我服了，我是不敢。我就知道北京城文武衙门九营十三哨九门八点一口钟，皇城四门戒备森严，在哪儿都可以作案，唯独在京城不敢作案。两位就有这个胆量，哎，咱这么说，给我们绿林人增光露脸了，不说是空前绝后也差不多少。来，我敬二位一杯。哎呦，老侠客，您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把这杯酒喝完了，陶二侠接茬说，那么我还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侠客有话您说吧，都自己人。好，那么二位到了这个镯子，肯定是准备把它卖掉了，是不是？不然你们偷着干嘛？能不能出个价我听听，准备卖多少钱？其实二侠这么问叫装糊涂。韩宝吴志广一听哑然失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老侠客呀，您说错了，我们这东西不卖。哦，那我又不明白了，你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偷出国宝不卖，那又图的是什么呢？难道你们有收藏的瘾吗？没有，我们也没有收藏的瘾。哎，这么跟您说吧，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们是赌气。哦，赌气，跟谁赌？俩人一看这老头什么不明白，既然说了半天了，干脆全端出去。吴志广首先发言，老侠客，有个人您听说没，此人是京南霸州童家庄的，姓童名林，字海川，有人管他叫大老杆，有人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此人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小子太狂了，天底下装不开他了。他下山之后就跟我们云南八卦山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在双雄镇掌打铁不归雷春，我雷大哥打得大口吐血，至今未能痊愈。在杭州擂上又打了铁不罗汉法禅，总而言之，这例子是举不胜举。他跟我们结下深仇大恨，想当初我们三个人找到北京贝勒府跟佟林比武，仨人打不过他，您说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气就不出了吗？这仇就不报了吗？实在没有法，必施雷个法。我们挺身走险，夜入皇宫，才偷了这对镯子。偷镯子，留下一份字典，提了四句话，留下佟林的名字，这叫移花接木，借刀

0: 杀人，说句白话，这叫栽赃陷害。我们打算借助官府的刀要了佟林的命，我们也好出这口气，哪知事与愿违。佟林有个好饭东好靠山，就是固山多罗贝勒爷，最近新加封的雍亲王胤禛。这个胤禛翻了神力王的门子，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了几句好话，没想到把佟林就给放了。我们这气势实在出不来。最近佟林奉旨戴罪出京，抓我们哥俩，还要把国宝请回京城，把我们哥俩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逃到清水滩烈焰寨。蒙寨主哥哥高抬贵手，把我们哥俩收留，我们哥俩感恩戴德，一辈子不带忘的。偏赶这时候他老人家五十大寿，老侠跟您来祝寿，咱们才巧遇遇到一个桌面上，这才把心腹话全端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事儿要换到您身上，您得怎么办呢？我们这镯子能卖吗？不能卖，给多少钱也不卖。这就是佟林的命，也是我们的命。你佟林不是戴罪吗？你不是找国宝抓我们哥俩，我们就不叫你抓住，就不叫你完案。多咱皇上一恼怒，心里这一烦，把佟林给杀了，我们这口气才彻底出来。到了那时，我们哥俩亲自捧镯子进北京到案打官司，你就把我们大卸八块，五马分尸，点了天灯，我们也心甘情愿。哎，这俩小子说的的确是实话。
1: 哦哦，
0: 哎呀，里边还有这么多套头呢。哎，陶二侠一想，接茬深入，还得往下说。转回脸来，他跟罗烈、罗寨主说：“贤弟呀，咱们这个酒席宴前就是这样，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老哥哥您说。”咱们自己人那有什么、好，那我说，既然咱都是好朋友，是不是呢？刚才我在想，这个佟林的确不是东西，虽然我没见过此人，多少的我听说有这么一号，看来他仗凭武力欺压武林同道，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二位寨主夜入皇宫干了这种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是国宝啊，那么盗取国宝犯下不赦之罪，这还了得？说句不吉祥的话，二位要被佟林给抓住，送进北京就得凌迟处死，抄家灭门，株连九族。

0: 你们二位想过没想过？正因为我赞成二位，我才替二位担心呢。你们今儿躲在这儿，明儿躲在那儿，终究不是长策呀。那么同林一日不能完案，一日就不能罢手啊。说这日子过得多没意思，整日心惊肉跳，提心吊胆，我看犯不上。我呢倒有个一举两全之策。哦，罗烈往前一探身，老哥哥您说说怎么个一举两全之策。我看这样，冤仇宜解不宜结。方才二位寨主说了，人为一口气，就是跟佟林呢赌这口气，就想报仇，是不是呢？因此做了这种事儿了。那么佟林现在身负重罪，不把你们抓住他能罢手吗？因此这个仇嘎的越结越大，积怨越来越深。我看没这个必要，不就没口气吗？我看这样，咱们翻出个人来，这个人呢跟佟林那面也要好，跟你们这关系也滞后，叫他一手托两家，找个时间地点，你们见见面，坐到桌面上好好谈谈。二位债主觉着哪点过不去，尽管说出来，说完了你也痛快，让佟林当面赔礼认罪，之后呢你们把这镯子给了佟林，佟林拿镯子到北京去完案，他可以说瞎话，就说我们在缉拿罪犯之时，这罪犯畏罪自杀了，或者是投了海了，投了江了，或者引火自焚了，尸首不见了，这个完全都可以的。我想朝廷一看国宝还京了，这个事儿也就算了。佟林官司完了，对你们二位那必然是十分感激，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呀，这扣不就解开了吗？你们二位也可以逍遥法外，也出来这口气了，我看这才是唐二侠自觉着说的津津有味，还想往下说的时候，大寨主罗烈啪啪酒杯一蹲，妈，老哥哥，我拦您的话啊，您的心不错，的确替这二位着想，但是就他们同意，我也不同意。哦，那是为何呢？哎呀，这个佟林不仅跟他们有仇，跟我们铁扇寺也有仇。方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爱上哪创上哪创去。他不应该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杀了我们多少人，打坏了我们多少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早就听说。我要不赌这口气，我不收留他们二位。 他们恨佟林，我也恨佟林。他们想的就是我想的，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因此我把他们二位收留的。正像您刚才所说，如果他们二位唯一到毕业打算晚安，打我这说我也不同意。二家一听哼了南墙了，
1: 还有这套头呢，还我不清楚。既然这样的话，我刚才的话算没说，没说，我把这话收回来啊。债主贤弟，用着我不？如果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咱们哥俩吊着膀子跟佟林没完。这老头多能说，这话来回转个，哎，罗烈这火才消了。老哥哥，今后多有借重啊！没说的，没说的，来干干。
0: 接茬又吃，打这就不提佟林这段了，就扯旁的了。时光流逝啊，外边天要黑了，大厅里阴暗，因此长起蜡灯，挂起灯笼，院里把天灯也都点着了。哎呀，桃儿想一想，我得走了。临来之时跟海川他们交代的清楚，掌灯之后我必然回殿。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搁了。因此陶二侠把酒杯一放，哎呀，酒足饭饱，哈哈哈，今天吃的太痛快了。兄弟，我打算回去了。哎，怎么待这么会儿就走？哎呀，我小店之中事儿也不少啊。我这前脚一走，这些伙计们不定给我捅什么娄子的，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另外今儿也喝多点儿，我打算回去早早的休息。改日咱们哥们儿再谈，怎么样？说实话，陶二侠就站起来了。罗烈一看，过来伸手，把手腕子给抓住了。老哥哥，我厚着脸皮可挽留你啊！我喝得正高兴，你这一走，太叫我扫兴了。你不喝多了吗？我后屋有地方，一会儿你就睡。无论如何，你不能走。这回的你不能走，来啊，上酒。陶二侠暗自起急，其实这怎么办？我要不回去送信儿，那帮人等不及呀，不定弄出什么事儿。正在这时就听见房上响起来声音。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是你，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代人啊，喜欢养宠物，有养鱼的，有养鸟的，有养猫猫狗狗的，也有口味重一点的，弄来蟒蛇毒蝎大蜘蛛来玩玩。其实啊，养宠物这事儿呢，在古代就有了，古人也喜欢养宠物，而且他们的执着是不亚于现代人的。有一些帝王宠爱动物，甚至超过了爱江山和美人。那么古人养宠物有多疯狂呢？他们是如何把心爱的动物宠上了天？传奇，东方今天就跟您聊聊古人养宠物的那些事儿。

您听说过给宠物封官的吗？带鸟大臣逛街，这事儿在春秋的时候，魏国还就真发生了。魏国的第十八任国君魏懿公姬赤对白鹤情有独钟，他爱鹤如命，沉醉其中不可自拔。他饲养的白鹤羽毛洁净，身姿修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有所爱好，那下属呢就会投其所好。魏国官吏满世界的驱使百姓捕捉白鹤送给国君，于是魏国百姓捕捉白鹤当成了大事来办。可问题来了，捕获的白鹤多了，原有的饲养场地就不够用了，那怎么办呢？扩建呗。为了心爱的白鹤花点钱，那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于是鸡翅就不断地扩建宫苑，养殖数量庞大的白鹤。这么一来，劳民伤财咱就不说了，魏国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更奇葩的是，这位国君姬赤根据白鹤的品相不同，还给他们封了不同的品级，享受同等官员的待遇。这么一来，心爱的白鹤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住的都要高人一等。瞧这待遇，心情好的时候呢，姬赤会领着白鹤去逛街，这些鸟大臣们都乘坐着华丽的马车，吃喝拉撒睡都有专职人员伺候着。您说那个时候的魏国百姓有没有想摇身一变变成一只白鹤呢？真要是那样，就成了国君手心里的宝了，不用干活，光享受就行。带着心爱的鸟大臣逛街，在当时一定是鸡翅的一大享受。可享受过后呢，问题又来了，您的宠物吃的喝的住的都要最好的，开销自然是越来越大，这样造下去国库肯定是不够用，怎么办？在这位国君鸡翅的眼里头，那钱就要从老百姓那儿来掏，你们要支持我养宠物才行啊。于是他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强行摊派给无辜的魏国百姓。无权无势的百姓自然是斗不过鸡翅，但是自会有人来收拾他。北狄王得知鸡翅爱鹤荒政，率两万骑兵突袭魏国，这下魏懿公鸡翅慌了神了，下令征兵抵御敌人。国内的百姓早就对这个混球的国君失去了信任，纷纷地发牢骚说，大王不是有那么多的鸟大臣吗？让他的鸟大臣去迎敌就好了，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打仗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无人理睬征兵令。姬赤无奈，强行抓壮丁，分发武器，仓促应战。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毫无战斗力可言，被北狄骑兵一举击溃。魏懿公姬赤来不及躲避，就被敌军乱刀砍死。他的那些宠物白鹤估计都被敌军做成烤鸡翅了。您瞧瞧吧，这位国君姬赤啊，为了养宠物竟然把整个江山都给赔上了，真是荒唐到一定程度了。而最终被他宠上天的白鹤跟他一样落了个悲惨的下场。我们再来说一说楚庄王把爱马宠上天，待遇超越大臣的故事。楚庄王米吕爱养马，他有一匹爱马呀，那待遇超过了大臣。哎呀，这匹马每天穿着锦绣的衣裳，住在宽敞华丽的大房子里头，吃着枣肉制成的果脯，躺在竹子做的凉床上。也许是爱宠过度吧，这匹马竟然得了肥胖症，最后死翘翘了。嘿，这可把楚庄王给心疼坏了。为了表达对爱马的深情厚意，他决定厚葬于他。于是楚庄王号令群臣为爱马出殡，准备以大夫的礼仪下葬。大臣们议论纷纷，认为国王是在侮辱臣子。庄王下令说，有议论葬马者杀无赦。当时楚国呀有一个明星叫幽梦，
听说这事儿，跑进大殿里头，一个劲儿的痛哭流涕。楚庄王就说：“说老孟啊，你这哭什么呢？”哎，幽梦说了：“大王的爱马死了，哎，怎么能够按照大夫的规格下葬呢？我这大楚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以大夫的规格葬马，那这不太抠门小气了吗？应该以君王的礼仪安葬才是。”听了这话，这楚庄王阴沉着脸，他说：“那你说怎么办？”幽梦就回答说：“大王啊，你应该给艾玛用雕玉做冠，以上等的紫木做果，以贵重的樟木装饰，派数千名士兵挖掘坟墓。”庄王一听这话，感觉不对味儿了。他说：“这寡人的错误如此严重吗？那依你看应该如何去做呀？”幽梦又说了：“那还请大王按照六畜该有的方式埋葬为好，以土为果，铜锅做棺，放上大枣、生姜和香料，既以粮米填埋在大家的肚子里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这楚庄王啊，他是一明君，虽然为了艾玛一时冲动也做出了不靠谱的事儿，但他毕竟听得进忠臣的谏言，于是他忍痛将艾玛交给了伙房，一场葬马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和楚庄王一样爱马的还有在马上得天下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之后，带领手下诸将南征北战，驰骋疆场，

冲锋陷阵。李世民一生爱马，骑马，甚至是视马成匹，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与骏马的轶事和趣闻。根据记载啊，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过程当中，曾经乘过六匹骏马，他还为这六匹骏马分别起了几个响亮的名字：特勒彪、萨路子、青锥、全毛驹、石伐赤、白体乌。早年李世民在率军与陇西的割据军阀薛举之子薛仁高作战的时候，他骑乘骏马白体乌，一天一夜连续奔驰200余里，乘胜追击，包围薛仁高，并且迫使其率残部投降。李世民在与割据军阀刘武周的主力宋金刚作战的时候，他骑乘着骏马特勒彪猛插敌后，宋军阵营顿时大乱，溃不成军，向北逃窜而去。贞观十年，也就是公元636年，李世民在为自己营建昭陵之时，想到了曾经为他屡立战功的这六匹战马，他令画家阎立本先把六骏形象画出，然后令石刻家阎立德把这六骏雕刻在石屏上，李世民用这六匹骏马来装饰自己的陵墓，这便是著名的昭陵六骏。李世民对骏马感情深厚，还写过一首咏马的诗，叫做《咏饮马》：骏骨因长径，奔流洒落英。细闻连喷句，乱兴绕啼营。水光鞍上侧，马影流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声。更为有趣的是啊，唐太宗李世民在文成公主出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这样的大事儿上，还出了一个关于马的难题，让婚使陆东赞解答，说把杂处的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的母子关系准确地辨认出来。松赞干布的使者陆东赞才智过人，他把所有的母马和马驹分开观察，一天之中只给马驹投料，不给水喝。第二天，当众马驹被放回马群之中，他们口渴难忍，迅速地奔向了各自的母亲吃奶，由此便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他们的母子关系。除了喜欢马，唐太宗还曾经喜欢过一只鹞子。在《隋唐佳话》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唐太宗喜欢养鹞鹰，经常逗弄玩乐。一次他玩得正兴起，魏征突然前来拜见，唐太宗急忙地把鹞鹰藏在怀里。魏征一面汇报工作，一面有意提醒地方不要沉迷享乐。等到魏征走后，唐太宗拿出鹞鹰，发现他已经被活活地捂死了。后来太宗怀鹞成为了君臣和谐关系的代名词。

明皇杂录当中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喜欢玩鹦鹉，有一次岭南有人进献了一只白鹦鹉，唐玄宗和杨贵妃啊就给他起名叫做雪衣女。这只鹦鹉呢格外聪明，教他什么会什么，一首诗念上几遍他就记住了，还能够诵读多心经。雪衣女不仅比人聪明，还特别善解人意。唐玄宗有的时候跟大臣博戏的时候，雪衣女发现情况不利于玄宗时，就会飞过去搅局，一顿扑棱膀子捣乱，用爪子狂挠。您瞧瞧，这如此护主的雪衣女，她怎么能够不招人喜欢？唐朝还盛行吸猫，女皇武则天也不例外，她搜罗各种名贵的猫咪养在宫中供其玩赏。在喜庆的场合，武则天让猫和群臣亲密接触，有一次她把猫和鹦鹉放到一起吃饭，结果猫连鹦鹉也给吃了，这可让她后悔死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迁怒于猫，反而责怪自己，这一举动和女皇高冷的形象完全不搭。无独有偶，明朝的嘉靖皇帝也爱撸猫，他在宫中设立了猫儿房，有专人服候爱猫。不仅如此，嘉靖还给猫取名封官。得了，这又一个给宠物封官的。有一只名字叫做双眉的猫，无心捕鼠，却善解人意，嘉靖赐名为囚笼，以示专宠。双眉死后，嘉靖伤心不已，以金棺葬于万寿山北坡，立囚笼碑以示祭奠。你要知道，当时好多忠臣良将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可想而知嘉靖帝对猫的宠爱是至极的。唐昭宗李晔也喜欢养宠物，他最爱的是一只猴子，整天与他形影不离，还赐以匪袍号尊供奉，享受着高干的待遇。你要知道啊，在唐朝的时候，大红色的衣服是不能够随便穿的，只有五品以上的高官才可以穿飞袍。在蜀地躲避藩镇之乱的时候，孙供奉一直陪伴在皇帝的身边。大臣们看着皇帝如此的宠爱一只猴子，心里边啊是说不出来的别扭。高考连年不中的书生罗隐对此也愤愤不平，他在《感弄猴人赐诸符》当中写道：十二三年旧事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祝飞。诗人感叹啊，发奋苦读没啥用，到头来还不如一只猴子呢。对猴子感兴趣的唐昭宗对于治理国家也没啥心思，晚年无所作为，内外交困，受制于权臣朱温，年仅37岁就被朱温的部将杀害。您别说，他宠爱的那只猴子倒是对他忠心耿耿。根据《七修类稿》记载，朱温灭唐建梁，有人把孙供奉送到了朝堂给新皇帝玩弄，孙供奉思念故主，对新主子毫不留情，撕烂官服，扔掉官帽，冲向御座，奋不顾身抓咬朱温。朱温恼羞成怒，下令处死了孙供奉。鲁班天子宠爱大象，陶醉在他翩翩的舞姿之中。这个是什么呢？说元朝末代的皇帝元顺帝叫妥欢帖木儿，是一个典型不务正业的皇帝，在位后期怠于政事，却喜爱做木匠活，所制作的金人玉女自动报时器精美绝伦，人们戏称他为鲁班天子。元顺帝喜欢的宠物非同寻常，堪称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一头健硕的大象。他养的这头大象善解人意，可以随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或抬腿摇摆，或者是绕弄鼻子，或扇动蒲扇一般的大耳朵，在宫中大型舞会上总少不了他。他还别说啊，这头大象不仅善解人意，还对他的主人元顺帝非常忠心。
后来元顺帝被朱元璋赶进了北方的大漠深处，这头大象就被运送到了南京。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朱元璋饶有兴致，命人把大象牵出来，一展他优美的舞姿。这头大象一看，嘿，宴会上怎么不见主人了呢？于是他趴在地上就是不起来。大象的漠视让老朱是好没面子，一气之下就把舞蹈大师给咔嚓了。杀归杀，朱元璋还是很佩服这头大象，觉得大象啊不是二主的精神就连某些人都赶不上。第二天，老朱下令做了两块木牌，一书威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在了元朝降臣威素的两肩之上。如此的羞辱威素，没有气节。

养宠物是一种爱心的表现，但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凡人玩过了，顶多是个不正业，玩物丧志，而帝王等大人物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宠物的痴迷不悟，轻则误国，严重了就是丢了脑袋，断送了江山。说起养宠物啊，古代的文人墨客也是大有人在。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是三国时东吴的名将陆逊，就是打败了蜀汉皇帝刘备，逼得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那个陆逊。陆机在东吴灭亡之后来到了洛阳出任西晋。陆机爱狗，养了一条狗，名字叫做黄耳。在洛阳当官的时间久了，陆机就有点想家了。有一天，陆机就对身边的黄耳唠叨，他说，我想家了啊，写封信啊，你能不能帮我送回去呀？没想到这黄耳听了竟然点了点头。陆机马上就修书一封，装在了竹筒里，挂在了黄耳的脖子上。黄耳带着信撒开了四蹄儿，奔陆机的家乡就跑了。没有人以为狗能够把信送到陆机的家乡，就连陆机自己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纯粹是抱着闹着玩的心思，想着黄耳顶多是跑出去一阵子就很快回来了。谁想啊，过了好久，黄耳不仅跑了回来，并且还带回了陆机家人的回信。这一下黄耳名声大振，陆机更是引以为荣，此后自然更加的喜爱黄耳。北宋文豪苏东坡也是汪星人的好朋友，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当中写道，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左牵黄就是指他养的大黄狗，苏东坡养的狗名叫乌嘴。据说啊，文豪给狗起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为了对应陆机的黄耳的。苏东坡不光养狗，他还花心思给狗写了一首诗。诗中除了描绘乌嘴的种种长处，何当寄家书，黄耳定乃祖的句子，更是把黄耳说成是乌嘴的祖先。乌嘴有没有给苏东坡送过信，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想来应该是没送过的，因为苏东坡养乌嘴时被贬了海南，和内地隔海相望，水陆阻隔之下，乌嘴怕是想送也送不成。只是虽然不能送信，原贬海南的苏学士身边没了朝夕相伴的朝云，乌嘴对他的重要程度自是可想而知。东晋时期，书圣王羲之对鹅特别钟爱，他常模仿鹅掌划水的动作训练手腕的灵活性。有一次，山阴县玉皇观的道士想请王羲之写本《黄庭经》，准备了上好的绢帛，始终不能如愿。后来道士听说王羲之爱鹅，于是挑选了一群上好白鹅，每天在王羲之郊游的地方放养。一天，王羲之偶遇了这群鹅，爱不释手，想买下这群鹅。道士提出用《黄庭经》作为交换，王羲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本《黄庭经》后来被称为《换鹅帖》，被人摹刻在了巨石之上，后人纷纷拓片临摹。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送贺宾客归月的诗句当中引用了写经换鹅的典故，从侧面印证了这个典故的真实性。南宋诗人陆游怀抱收复中原之志，至死不渝。这个一生都心系天下却不被朝廷重用的人，独卧孤村，拥猫烤火。一天，暴风雨来临，天暗云低，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此时闲居乡间的陆游写下了一首诗，名字叫《11月4日，风雨大作》。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
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铁马冰河的肝胆和只有狸奴相伴的孤寂，放在有大气魄的陆游身上，真是一点都不违和，反而更衬托出了陆游的可爱。谁说大丈夫不能爱猫，陆放翁就爱猫养猫也宠猫。今人爱萌宠，古人亦爱之，正是因为猫之可爱，狗之忠诚，才让这无数的文坛大家不吝笔墨写之赞之。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 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 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一丹。哎呀，今天早晨的早高峰啊，对于朋友们的出行真的是一种挑战，因为差不多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雨势比较大，所以出门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看着整个的那个我们车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一直都是处在了一个很模糊的状态。为什么？因为雨大，然后呢车也多，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交通压力也是挺大的。所以说各位今天早晨在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差不多在我应该是差不多7:45左右出门，然后那个时候的雨势还是非常非常大，然后差不多到台附近的时候是8:30左右吧，然后到8:30左右的时候，那个雨势才稍微小了那么一些。所以说平常如果有朋友是在放着这个，我应该是知道有一些朋友是把我的这个抖音直播是放在了这个比如说开车的旁边，所以今天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我的声音啊是可以作为一个陪伴的，但是这个也希望您能够这个平安到达目的地，所以也就建议您尽量去减少跟我们互动的频次。哎呀，但每一次一碰到这个，我就发现这个今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遇碰到这个雨稍微一大一点的时候，我随手拿起来手机，然后去给我们家的那个父母群

群里啊发了一张，然后说你看今天的雨是有多大，然后父母紧跟着可能就会在底下说哎呦这个雨是这么大，一定要注意安全呀、啊、哪怕稍微迟到点，我说哎不能哪怕我说哎没有迟到的机会啊，我跟你讲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虽然年纪慢慢长大了，虽然可能这个随着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离父母就比较这个离父母就比较远了，但是呢好像这种分享欲啊，和父母沟通的欲望啊，还有和父母聊天的欲望啊，真的是从未减退。所以马上要到周末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先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就是上一次大家和父母在沟通在聊天或者说在打电话是什么时候，那聊了多久，又聊了些什么呢？你看啊，这个咱不吹不黑，有一说一啊，这个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养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是什么？每天真的是每天啊，这个一下了班首先得往家里先打个电话，哎，看看父母的这个在干嘛呀，然后还得问问哎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还有最近的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没跟我絮叨的，虽然天天都在打电话，但是还是会感觉到有一些东西他们可能慢慢忽略掉，然后没有及时和我去倾诉。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就会发现可能我们在聊着哎那个晚上准备吃什么呀，然后就聊到了就比如说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呀、啊、然后甚至还聊到了哎你说这个未来到了90月份的时候啊，或者还能聊哎你到了这个后半年的时候，哎感觉到聊得好远，聊得好广。哎呀，这小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真的是和父母无话不说，这个无论是老师表扬啊，无论是同学甚至是把我的橡皮借走了然后没有还给我呀，学校门口新开了小卖部啊，等等等等，这一丢丢啊，每一次回到家都要兴致勃勃地跟父母讲半天。但是后来呢，可能随着我们慢慢长大，离开了家，有了自己的生活之后，这个通话时长啊，从半个小时都打不住，然后慢慢就变成了2分钟结束。然后甚至是大家有没有过那样的情况，可能我拿起来电话问啊、哦、中午吃什么呀，说啊、哦、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啊，我最近这个有什么好吃的，说完两边两头都寂静了。所以说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聊天的内容啊，可能慢慢的悄悄的就变了。但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他是属于什么，是属于那种报喜不报忧的，虽然我每天跟父母聊很多，但是可能有一些话题的内容我就不太会碰，比如说对于现在绝对是到了已婚年龄但是还未婚的朋友，可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关于另外一半啊，什么时候结婚啊，这个事情他们就不会聊，他们就不会碰，因为一碰一点就着。哎，可能是对于这个刚刚工作的朋友们啊，这个工作压力呀，还有这个工作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起伏，哎，他们就不太会跟父母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现如今大家和父母都会聊些什么呢？会基本上这个打完电话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我本来就想问候一下父母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样的事情，或者问候一下父母这个最近的近况如何，哎，一打我们可能就是3-4个小时2-3个小时没完，哎，你要问我聊什么话题呢，好像是家长里短儿，然后每一次呢我们可能都会扯到这儿啊扯到那儿，哎，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你大概是往哪一方面来引呢？但有哪一些话题是和父母聊都不能聊的，这一聊啊，这两个人火啊蹭一下他就着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看一看，哎，首先啊这个一定是不是煽情的，然后就是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和父母的一种新的相处模式，新的对话模式，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每个人可能和父母的相处方式都不太一样，可能有些朋友是属于哎，我没事儿的，我可能会打个电话，一打电话打很久，哎，有的朋友是属于那种哎，我天天我都得打个电话，还有的朋友说哎，我们基本上微信嘛，他就能解决，就不用打电话了。所以基本上碰到这种情况，那每个人可能聊天的内容也不太一样了，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现如今呢，大家和父母都会聊些什么呢？可能是比较 fashion 的这个父母，比较时尚的父母，聊一聊，哎，最近追了什么剧呀？哎，最近有什么网络爆梗啊？然后可能也会聊一聊家人，哎，吃了吗？哎，冷不冷啊？哎，最近下雨，你得这个稍微注意点啊。或者是说主动会问，哎，你看我今天这个尝试的新菜品啊，等等等等。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OK， 朋友们，第一首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大地》，送给各位。

0: 事，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

0: 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的爸爸和妈妈。来聊一聊现如今啊，大家和父母都会聊些什么样的内容。你看这个现在啊，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就多了。那接受信息的方式多了，我们的分享欲强了之后啊，那您会不会把这么一丢丢的分享欲分给父母一点点呢？不过当然啊，这说和父母聊些什么呀，这个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首先来剖析一下，就自己认为在自己的心理当中，父母是一个什么样子性格的朋友，然后再来聊一聊，哎，我们哪些话题能聊得特别嗨，然后但有一些话题在我们家它就是雷点，就这些话题啊它就不能碰。哎，比如说我就认为我们家父母是属于一个特别追逐潮流的人，这个最近这个新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剧呀，然后最近的这个网络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热梗啊，好像父母知道的比我还要快，父母知道的比我还要多。所以可能我们在聊互动话题的时候，比如说最近追什么剧呢，哎，有哪些剧比较好看呢，哎，还有那个最近你知不知道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热点事情啊，哎，可能我们在聊这一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就会特别多。然后还有可能呢，在这个生活技能方面，哎，聊的就会比较多。比如说在现在的这个微信支付，然后什么截图啊、发原图啊、清理内存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您可能就会作为父母的老师，我们可能一聊到这个手机的这个功能怎么用啊，手机的系统怎么用啊，哎，反而基本上啊都是您来教父母的。这个陪伴父母有限的时间当中，父母可能就会问问你，哎呀，这个怎么点，那个怎么点，然后第二天这个父母这个可能时间不够了，说算了算了，等我周末回来再教您吧，结果第二天收到了十多张的截图，父母会了。父母的分享欲也是非常强啊。然后还有可能是这个工作和学习分享型，就是可能我们之前这个聊天内容可能会比较单薄，然后我们现在呢也不会单说啊注意身体啊，这个最近啊一定要这个注意天气呀、啊、等等，不会了，可能我们会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工作内容当中啊、人情世故的相处当中啊，可能我们聊的会比较多。这毕竟这个父母比您多走了这个十多年这个几十年的路，对吧？那你说突然一下遇到点什么难题了，有点没有主心骨了，那我这是不是回去得找父母这个求助求助，帮助帮助，听听他们的意见呀。然后还有可能是这个情感相对来说有一些东西是不太能碰的，比如说从这个报喜不报忧啊，然后慢慢的可能是可能感觉到哎呀和父母最近的沟通少了，那我得学会偶尔示弱啊，是吧，得让父母觉得哎呦我们也得需要父母的，得让父母也得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你看就这么说吧，就我们家的这个长辈这个爷爷奶奶这个70多岁的这个年纪了，现在每一天我一直播的时候，这来的比粉丝朋友们还积极，每天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今天又给你点了多少多少多少赞，然后每一次可能还会跟粉丝们这个稍微互动一下啊，这个现在就潜伏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呢，这应该是我的最忠实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了。所以说这个我们家长辈也是属于比较能够追逐潮流型，那个时候吧就一直在问，哎呀这个怎么看呀，那个怎么看呀，这个字儿怎么打呀，哎，现在这个我们家爷爷奶奶这打字儿啊特别顺，而且还挺快的。所以说你说这个追逐潮流吧，好像家里面的老人好像哎都赶上了，这现在这个直播带货然后网购，之前的时候可能老一辈的朋友们都会在说啊，你这网购靠谱不，保险不，你这别瞎网购，万一什么是假的呢？因为可能在最开始我们网购兴起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出现这些所谓的这个幽灵店铺啊、货不对版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呀、啊，这个也确实是我们网购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这个买很多东西可能买不到的，昨天也在说，哎呦，有很多东西啊，可能现在建材市场都没有了，怎么办？只能在网上去看了。所以啊，这现在这家里面的老人也学会了，这干啥？哎，你在网上看看吧。网上买买呀，哎，等会儿啊，我给你看看，然后哭哭下了两单。哎呀，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和父母在相处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类型呢？当然也有一些这个朋友的这个相处方式不一样，怎么呢？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看啊，这个子牙爸爸说了，说你要问我什么时候和我们家这个家里的这个爸妈通电话呢？就在昨天。
为什么嘞？哎，这他一说到昨天的时候，其实我还稍微有点不服输。我说除了昨天之外呢，就昨天的再上一通电话，你要说前天，那我输了。那你要说，比如说这个频率不高的情况下，那咱俩就有的唠了。那我就问，那基本上比如说如果像昨天频次比较强的情况下呢，这个基本上都会聊些什么内容？是嘿，今天呀是这个我的生日，所以昨天呀这个我的母亲大人专门打个电话，这个祝贺一下我生日快乐呢。我说嘿，那你这不低调了吗？这昨天说完了之后，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您来个祝福啊，就是我正准备祝，我说今天也一定要祝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子瑶宝宝生日快乐的时候啊，底下的粉丝朋友要比我说的多，都快已经成对型了是吧。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一鸣说了，他说哎呦，我跟爸妈呀除了工作啥都能聊，因为可能这个之前呀这个工作涉及到了这个涉密的问题，所以工作的内容我们是不碰的。然后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收到第一封情书的时候还拿给我妈看，我妈看完呢还点评了一番。哎，我特别想问一问，当时父母拿到那个情书这个就点评了什么还记得吗？比如说点评了，哎，文采不错啊，哎，这个字儿不错啊，这小伙子这个把握住啊。当然没有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啊，怎么说这个我们心思还是需要这个放在学习上。但我特别懂一鸣既然说的是什么一样的意思，可能在高中相对来说家长敏感孩子也敏感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孩子有了自我的想法，然后家长呢更希望孩子把心思放在学习上。真的如果碰到了这种青春懵懂的事情，如果家长选择这个一棒子打死，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及时进行两个人沟通，就及时切断的这种情况，可能反而特别容易让孩子产生很重要的这种逆反的想法呀，逆反的思路啊。但是我特别懂一鸣惊人为什么今天能够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可能是因为感谢母亲当时对于这件事情的包容，才让他在未来的时候可能无论是在工作上啊，面对其他事情上啊，这个心态可能会更为平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可能做主的一个目标，自己的这个主心骨可能没有变。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孩子们啊，他是知道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他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处在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那孩子呢又特别愿意有自己主心骨的时候，就特别容易产生一定的矛盾。但可能这个一鸣惊人在青春的时候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哎，反而和父母呢能够非常顺畅的相处。可能在这个时候我都能知道，当这个父母点评了这个情书的时候，可能一鸣惊人相对来说有戒备心的时候，慢慢这个心思就放下了。父母这个时候再和您聊点什么内容的时候，哎呀，绝对能悉心接受。是吧？所以这有的时候啊，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在关键的时候碰到了关键的事情，我们就得关键的去解决问题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说对，一鸣惊人说了，他说基本上啊，这个我和父母的聊天品质真的是挺强的，每一天啊可能都会去父母家溜达一圈看一眼，然后就出来了。哎，我说那你这个好幸福啊。我说如果我的话啊，基本上我连着要去父母家天天转的情况下，父母可能两

及时接住您的话口呢？还是说可能您想表达父母相对来说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可能也没有太融入到你们呐、或者下一代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当中，所以每一次生活方式都不一样，思想观念不一样的情况下呢，这两个人可能在聊天就会稍微有点别扭了。我想问一问这个豆瓣鱼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原因啊，然后让您觉得稍微有点这个别扭，那这别扭到底别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这边我必须来说一下，这个有朋友说了，这个我一定要祝我要祝子瑶爸爸生日快乐，然后希望在新的一年吧，你能够减到150，瘦到150，这可是这个挺大的挑战了。这个子瑶爸爸就说这个生日愿望接不接吧。哎呀，不过确实我觉得怎么说呢，不知道这个子瑶爸爸这个父母有的时候会不会这个唠叨您关于这个体重的事儿啊，就是一说到这个体重的事儿，我还是挺有感触的，这个父母的这个双标现场，我们来和大家这个唠一唠啊。是这个我们家弟弟呢也是处在了一个相对来说饮食结构不是很健康的情况，因为这个特别懂比如说加班呐、然后朋友应酬啊，再加上这个喝点酒啊，这个多多少少的你肯定是这个处在了一个偏胖的这个阶段，再加上饮食不注意的话，那一定是胖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我这个没事的父母可能就会唠叨两句，哎呀别吃了，能不能减减肥呀、你看你这样的，这尤其是一碰到这个吃零食的时候啊，你看看你别吃了啊。然后可是越到饭桌子上呢，又处在了一个非常双标的状态啊，就是这点不吃了，为啥不吃了？然后他，哎呀，我觉得这个什么差的，那我给你倒点这个，我给你倒点那个，来，继续吃，继续吃。然后这个家里弟弟也是这个挺过来，他说：“您是让我减肥还是不让我减肥呀？您说让我减肥吧，确实是吃点零食都得叨叨半天，这个不吃了不吃了，这个还得跟在我屁股后面得唠叨上两圈，这个得在客厅溜两圈，这个才能停止唠叨。然后但是呢，你要说这个。”不让我减肥吧，确实这个我都说不吃了，然后就把这个饭呢这个不停的往我的手边推。所以我也想问一问这个家里面的父母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又想让你瘦得健康，然后呢又不舍得不让你吃，又害怕你饿着肚子，然后又心疼你，然后就会觉得哎呦，这万一孩子吃不饱怎么办呀，这不能让孩子这个饿着啊，是吧。行，这个奏效了，子瑶爸说行，我这收拾收拾我就去健身房了。这个去健身房的时候记得那个拿上手机啊，这个我的声音作为一种陪伴，这个如果跑不下动力的时候，这个扣个一，然后我就把那个一鸣的留言啊给您念上一遍，这个激励激励您这个减肥的步伐。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这个点评评书的这位来了，他说哎呀来我跟你说说啊，是这样的，我妈呀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了一下，首先这小姑娘写字儿啊很漂亮，其次文采不错，哎这不都是刚刚我的词儿吗，哎呀这字儿真不好看，哎呦文采还不错，这话有点似曾相识啊，这个一看母亲就是一个非常高情商的人。他说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了一下，小姑娘的字啊写得很好看，文采呢也不错，然后开篇一句嗨陌生的男孩，哎也很吸睛。哎呦这个怎么说呢，不是说嘛，这个夸人啊也得会夸，如果仅仅在那说哎呦这个小伙子这个现在这个魅力不小啊，我觉得反而让孩子会产生一种很大的错觉，他可能会觉得在这个年纪收到情书可能是一件这个很了不起的事情，那未来呢我甚至还想往这方面发展发展，我可能这个心思可能就会跑歪，但是可能针对于这件事情或者是说针对于这个评书上面的点评，这个说完了之后后面才有但是，就说完了之后，我也有这样的感觉，父母刚好说到我心坎上了。然后当我的这个戒备心慢慢放下去的时候呢，父母再说，哎，但是啊，这个怎么样，就开始对于您的这个教育之路啊，对于您那个小树不修不直溜的这条道啊，就开始往前走了。然后呢，这边。

为什么聊天会稍微有点别扭呢？他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我的母亲吧，这个是属于比较强势性的人格，所以很累。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啊，我也能跟你好好唠一唠。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感觉到一个他可能也不是属于偏强势型的人格，他是属于遇到问题呢，他属于自己特别能够拿得定主意的那种人。然后呢，他可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也会相对来说，就是他聊天的内容很简单很明了，但可能对于豆瓣鱼，我不知道豆瓣鱼是不是一个能够及时的，他说到不同的时候能够及时去反驳型的那样的人格。就比如说当我在和父母沟通的时候，可能父母的语速很快，但我觉得他这样不对的时候呢，我也可以及时的这个和父母去说，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但是有一些朋友是属于当父母噼里啪啦的说完了之后呢，这个豆瓣鱼说，你等会儿啊，我觉得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但是你现在我说我有点说不出来，我得需要反应反应。然后可能当我真正反应好了之后呢，算了，我这个分享欲望啊也就没了。然后或者是说当我想要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呢，父母可能也是第一时间不赞同我的想法，就说，哎，你就应该这样去做，可能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强制。所以我刚刚说了，这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说你想反驳，但是呢可能父母的这个父母的语速啊，父母的做事情的方式啊，还有包括您可能的这个性格，也不是说及时能够说出来的性格。当您把这个想要说的话噼里啪啦的组织完了之后呢，你再回过头来看，哎，等会儿啊，那个算了，我分享欲望也没了。那还有第二种情况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母亲是属于比较强势型的人，他不允许有任何的朋友对他所做的事情或者是说对他所决定的事情产生异议。那他说完了之后你就必须得照搬着去做，不能有任何的这种反驳。所以它是两方面的事情，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呢就具体分析。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现如今和父母啊都会聊些什么。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和父母聊天的分享欲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慢慢培养的事情。因为这个每一次和父母沟通真的是一个比较治愈的事情，所以今天既然有任何的问题，那我们不妨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看看有没有可解决的空间。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幸福就是》，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我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
2: 嘿。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哇！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3: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4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现如今和父母都聊些什么。然后呢，刚刚我们在放歌前戏，然后是帮豆瓣鱼分析了一个问题。豆瓣鱼说了，这个我说了，刚刚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性格的。

偏差引起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组织好我的语言，然后和我平常啊，这个确实是挺能聊的，但是呢，母亲是属于不容反驳的那种。我说，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呀，我还能教你一个小妙招，叫做求同存异。就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父母有的时候，他是认为他对你好，但可能由于环境不同，情境不同，可能认知也会限制住他一部分的这种想法。所以为什么叫做求同存异呢？但是我们中间的沟通是不是还得要有 OK， 您说您的，我做我的。就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我会和父母在聊天，然后父母问，就因为我特别能够懂父母，可能你在抛出来一个问题的时候，父母即使想要去告诉你的一些解决的这个问题呀，或者是说解决的这种信息呀，等等等等，他只是担心你害怕你走他的某一条老路或者某一条弯路而已。然后呢，我会说，是，对，父母说你别是，我跟你说的，你听了没？我听了呀，不是，那你能不能去做那个？没事，您说您的，我做我的。这个做不做再说，这至少啊，您得先让他放宽心。就是所以说，这个如果为能够这个减少吵架，或者是说可能在豆瓣鱼看来是相对来说比较压抑的这种情感，所以就是那我们就会选择求同存异，选择倾听。但是呢，后续的决定权还是在我，也不要因为一些这个错误的观念或者是说错误的想法去影响到您未来的一种处事方式。然后呢，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就这个，我觉得在我看来啊，可能一鸣就是属于一个非常高情商，然后呢，这个还厉害一些啊。所以说，不同的家庭啊，在相处方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模式。然后，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信息我们是共通的，那这些信息我们不妨还可以一块儿来唠一唠。首先来和大家唠的信息呢，就是在5月8号国内的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在这个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震荡上行之后呢，是有所回落的。那这一次我们的油价又要进行调整了。那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从5月21号的20-40起，国内的汽油、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或者说75元和70元。那全国平均来看啊，这个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0.06元。那所以怎么说呢？给大家算一笔账吧，用92号汽油加满一箱这个50升的这个油箱，差不多多花3块钱。这个所以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油价上涨的这个事儿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共通的这个事儿啊，哎，也得及时告知啊。这油价上涨这个事儿，咱们得及时和父母沟通一下。然后第二个事儿啊，也得和大家来唠一唠，就是越到周末，我觉得很多朋友啊，都会选择这个，比如说有条件的会选择回家看看父母啊，陪父母唠唠嗑呀，吃吃饭呐，等等等等。那每一次吃什么，可能就成为了某一个难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找到了两处好吃的吧。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您比较合胃口的。首先，第一个呢是爱吃烤肉的朋友比较有口福。这个烤肉呢，它跟其他的，比如说炭烤啊、火炉烤啊，不太一样。它是特制的岩石锅，然后进行炙烤、慢温烘焙，然后熏出特有的那种烟火的焦香。就这家店有什么一个特别的点呢？就比如说我们日常在烤，比如说最多有朋友，不是有这个，比如说专业的服务人员去给你烤肉，他们家是有人去完全给你烤，然后蘸料呢和其他的地方完全不同。然后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特色菜品是什么？大虾金针菇。这个大虾金针菇它是怎么做？它不是一块烤的，因为它是特有的一个石锅嘛，它是先加大虾，把大虾的那个虾油啊慢慢的把这个油给它烤出来之后，再放入金针菇。所以您在吃金针菇的时候啊，比大虾还要好吃。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酸菜五花肉，它和平常可能我们吃的孜然辣椒的那个，所以说您在吃这个酸菜五花肉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它会先烤五花肉，然后拿这个五花肉烤出来的猪油再去烤酸菜，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可能酸菜要比五花肉本身还要好吃。所以说还有就是有8样小菜，还有南瓜粥啊，什么鸡蛋羹啊，牛肉汤啊等。

等等等，全部都能够免费随便续。所以如果啊，这个家里面有爱吃烤肉的，或者说对于烤肉有执念，但是我又想吃不一样的烤肉的这个朋友，可以去选择小火虎方桥石锅烤肉。这个地点呢是在绿港家园一区九号楼京汉广场，京汉生活广场二层221室。然后第二个呀，是给大家推荐的经验府铜锅涮肉。这也是怎么说呢，开了很多年的一个老店吧，在我们的这个钱粮市集当中。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涮肉店当中啊，它是一个清泉锅底，就是我们都是说嘛，这个吃肉啊最多吃的是什么，是吃的这个肉的品质，立盘不倒，还有吃的这个麻酱的醇香，看它是不是放了这个韭菜花啊，酱豆腐呀、啊、然后给它拿28酱给它拌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怎么说，这个肉质特别嫩，然后还有那个秘制的金牌麻酱小料，然后您在吃的过程当中啊，能够尝到地地道道的这个京味儿的涮肉。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像今天一到下雨，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春夏秋冬但凡下雨就想吃点涮的，就想吃点这个咕嘟咕嘟冒热气的，哪怕是下完雨之后还得在室内开空调。然后店内呢也有必须点的，比如说鲜切元宝肉，金牌的麻酱小料，还有应该是乌珠穆沁太阳卷等等。这个这两道菜，一个是元宝肉还有太阳卷，这两道菜呢是店内排名前二必点的。所以说如果有想要去这个吃涮肉的朋友啊，不妨去到钱粮市集，在经验府铜锅涮肉，可以去感受一下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涮肉。然后还有啊，在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蚊子的事儿。哎，有没有一些朋友是属于那种这特别爱招蚊子咬的，就一群人当中啊，就那个蚊子指定您，或者是说这个身上这个一个大包，然后有人就说，哎，你是不是 O 型血呀，这个 O 型血是最招蚊子了。哎，这个方法，这个说法也是在我们周围这个最广为流传的。一说哎呦他爱招咬，他肯定是 O 型血。哎，目前来跟大家说一下，没有任何权威的方式去证明蚊子偏爱 O 型血。蚊子呢视力特别差，它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它是几米外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去识别人的血型的。那不同血型人群的什么体味呀、汗液呀，这种分泌物也没有完整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比如说我 O 型血和 AB 型血的人流汗了，这个蚊子啊，它是辨别不出来你这个汗味是 O 的还是O 型的还是 AB 型的。那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还有温度去感知并且锁定目标。就比如说蚊子呢是靠呼出气体的二氧化碳浓度的高低来去辨别出来，哎，我捕捉到了我的猎物。就比如说运动之后啊，或者是说比较胖的人群呀，他们在运动完了之后身上会有大量的乳酸和尿酸浓度高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氨的排放量就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浓度呢也会更高，那你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就会越受到蚊子的青睐。还有如果皮肤表层如果有一些菌群，比如说腺毛菌、放线菌或者是说葡萄球菌，那这些细菌在代谢的时候也会沾上二氧化碳，也会非常的吸引蚊子。那还有就是孕妈妈的新陈代谢啊要比正常人多21%，体温呢也会高0.5到0.7度，也比较容易招蚊子。还有喝酒的人群，这个比如说爱喝啤酒爱喝白酒的，分泌出来二氧化碳的浓度和信号也容易招蚊子。那还有一种呢，就是遗传了，天生的。这个我家里的父母可能就爱咬，那我呢可能也就爱咬了。那如果被蚊子叮咬之后啊，在这里提示各位啊，千万不要乱挠，因为如果一旦挠破的话，就特别容易造成细菌感染。我们可以用清凉的软膏或者是说花露水进行止咬。然后如果出现严重的这个瘙痒或者是说起大包的人群，可以口服或者是说局部擦一些抗过敏的药物进行止痒。然后再和大家说一下，一说痒怎么办，哎，你在你的包上啊给它刻个十字，刻个十字可能就不是很痒了。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十字啊或者是井字啊并不能去，就有这种科学的说法是专门去止痒，没有没有啊，它只是用疼痛感代替了我们的瘙痒感。然后指甲里的细菌呢，如果你摁在了那个包上，还可能会残留在包上，然后容易引发细菌感染。
所以说一旦被蚊子叮咬，包括越来越这个热了之后啊，蚊子可能就会越来越多。出门之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喷上一些防虫喷可以及时喷上一些这个防蚊的花露水，然后随身携带一些这个止痒的花露水，然后如果真的碰到蚊子叮啊，我们可以及时的喷一喷去处理处理。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现如今啊和父母都会聊点什么，那对于您来说和父母都会聊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回到过去》，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说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夜间分散性的阵雨的白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示过了，会有雨，对于早高峰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过了早高峰之后啊，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安全，注意防雨，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在本周的双休日呢，天空的云量比较多，气温回升，也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那展望下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的天气是晴到多云，气温呢呈上升趋势，最高气温26度到31度，最低气温呢16度到17度，昼夜温差依旧是比较大的，早晚偏凉，也要注意随时调整着装。那预计25号和27号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部分地区呢依旧会有阵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及时的关注临近预报，做好防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关于父母的互动话题。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亲

子关系啊，我们是可以聊一聊废话的，这是有很多的小絮叨，有很多的关于可能没有用信息的输出，但我们可能在聊天的时候呢，又是一种情绪的治愈。所以不妨无论是天气提示，无论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油价上涨，还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关于蚊子叮咬的一些叮嘱和嘱托，还有很多美食的分享，大家不妨在周末的时候啊，都可以作为茶余饭后当中我们一起互动啊，一起聊天当中的话题。所以说嘛，有很多时候这聊天啊，咱是不是也得会聊啊，这个会聊也很重要啊。所以最好的亲子关系啊，不是无话不说，而是说想说就说，不用这个不想说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处在了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这种松弛感呢，是时间磨出来的，是用爱养出来的。所以说周末了，如果很久没有这个回去看父母，很久没有给父母电话的朋友们，不妨找个话题，能聊一聊废话，能聊一聊最近所发生的一些这个家长里短呐、琐事儿啊，这才是我们和父母相处当中的最好关系。所以说，愿我们和父母啊，永远都有话可说。父母在，人生呢尚有来处，能聊天啊就是最实实在在的陪伴了。也希望各位能够和父母相处得更为愉快。好了，9:57，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祝各位周末愉快，能够和父母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55集。
6: 组织上决定安排万德福和老钱去牡丹江调查高大侠在当地的情况。万德福显得非常兴奋，麻苏苏给杨欢安排了新任务，希望他接近刘曼丽。杨欢感到很为难，贼心不死的刘有为不失时机地在万春妮面前说高守平的坏话，高大侠心知肚明，于是出言敲打刘有为。
7: 姐，你真是仗义村里的仗义人，有你这话我也敢光明正大追春妮了。
8: 你要有真本事把春妮追到手，守平也没招啊。
7: 姐，你这么帮我是恨守平了吗？
8: 我不是帮你，是帮理。就像对你姐，她要是找到好男人，我也替她高兴啊。
6: 刘曼丽做梦都想不到她的爱情说来就来了。下班的时候，刘曼丽从公安局出来走了没多远，便与已经等了她很久的杨欢邂逅了。
9: 小莫，对，应该叫杨欢。
10: 刘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出来办点事儿。真巧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10: 找个地方吃口饭。
9: 怎么不在团里吃啊？
10: 今天食堂汆鲅鱼丸子汤，我便吃点就行。
6: 杨欢见刘曼丽非常大方地抓住了自己的胳膊，一时有些不自在，赶忙推开了刘曼丽的手。
10: 要不这样，刘小姐如果方便，我想请你陪我一起吃饭，可以吗？
6: 刘曼丽愣住了，杨欢的邀请来得太突然，这么些年还没有哪个男人单独跟他约过饭，他的心脏狂跳起来。
9: 是不是得矜持一下？不，拒绝才对。
10: 刘小姐，
9: 这不太合适吧？
6: 马克西姆餐厅里的饭菜，刘曼丽看起来确实觉得不太对胃口。不过这顿饭对两个人来说本来也都不是为了吃。舒缓的音乐声中，刘曼丽看着摆了大半张桌子的丰盛西餐，面露羞涩。
9: 哎呀，让你这么破费。
10: 没关系，刘小姐喜欢就好。
9: 喜欢。
10: 那请吧。
6: 杨欢微笑着拿起刀叉切着盘子里的牛肉，刘曼丽依葫芦画瓢，照着杨欢的步骤行动起来。
10: 我看刘小姐经常去帮助大侠姐处理饭店的事情，一看你就是个勤快人。
9: 大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过去搭把手，在家也闲不住。这是原来，现在不行了，我有更重要的事儿。
10: 啊？什么事儿啊？
6: 刘曼丽抬头看了一眼杨欢，慌乱的笑笑，又掩饰的低头切着牛排，不再说话。杨欢不动声色地岔开了话题。
10: 刘小姐的确不适合干饭店里的那些粗活。
9: 那你觉得什么活适合我？
10: 看你这身材，最适合的是跳舞。
9: 哎呦，跳舞啊，你可真会拿我开心。我看别人跳舞还差不多，那洋玩意儿我可学不会。
6: 刘曼丽费力地与盘子里的牛排较着劲， 杨欢将自己切好的一块牛肉用刀叉按着放到刘曼丽的盘子里。
7: 那是没人教刘小姐。
6: 刘曼丽抬头与杨欢炽热的目光相撞，她慌忙低下头，掩饰地拨弄着盘子里的牛肉。
7: 跳舞这种事儿，不怕不会，就怕自身条件不好。刘小姐的身体柔软性一定不错。
6: 杨欢说着，侧身低头打量着桌子下刘曼丽的小腿。刘曼丽被这热情的目光灼烧得有些窒息，急忙拘束地并拢了双腿。

0: 小姐这么好的先天条件，不是谁都有的，绝对是老天爷赏的。
1: 哎呀，我这腰可有点粗。
0: 不粗，刚刚好。当然，要是再训练一下，柔韧性可能更好。
1: 明知道你是在骗人，不过听着还是舒坦。
0: 这里挺宽敞，正好有音乐，姐，我们练习一下吧。
2: 杨欢说着起身，优雅地伸出了手。刘曼丽迟疑地起身，羞红着脸慢慢递上手。杨欢一把牵住，另一只手搭在刘曼丽的腰间，音乐声中带着她轻轻摇摆起来。
0: 吃完饭咱们去看电影吧，周旋演的《凤凰于飞》，这是部爱情电影，很浪漫。
2: 杨欢贴着刘曼丽的耳朵吟诵起了电影《凤凰于飞》里的歌词。
0: 柳媚花颜莺声而娇，春色又向人间报晓，山眉水眼盈盈的笑，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的逍遥，像凤凰于飞在云霄。
2: 杨欢的气息萦绕在刘曼丽两侧鼻端，刘曼丽忽然发觉这个夜晚似乎美好的令人感到不真实，或者应该说她感到了一丝丝的不安。一支曲子结束，杨欢还握着刘曼丽的手，刘曼丽害羞地别过头去。
1: 吃饭吧，一桌子东西呢。
0: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俩在一起。
2: 杨欢深情款款地看着刘曼丽，低头要吻下来。刘曼丽有些慌乱地推着杨欢，却被杨欢一把揽进怀里。计划没有变化快，尽管两个人吃完饭去了电影院，但还是没有看成，因为他俩在影院门口看到了万春妮和袁飞燕。无论是刘曼丽还是杨欢，二人都不希望被别人撞见他们的秘密。
1: 我不想看电影了。
0: 好啊，你说了算，不看就不看。
1: 啊，你就不问问原因吗？
0: 你要是想说原因，我就洗耳恭听，不想说我就当没这么回事好了。
1: 杨欢，对不起。
0: 没什么可道歉的，电影可以找时间再看，看你可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再说我们俩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
2: 杨欢搂住了刘曼丽的腰肢，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刘曼丽感动地看向杨欢，欲言又止。杨欢的热吻凑了上来，刘曼丽忙伸手挡住。
1: 有件事儿，我应该告诉你。
0: 你说。
1: 我结过婚。
0: 这我知道，高大侠一直叫你嫂子嘛。没事，我不在乎。
1: 不过我男人已经不在了。
0: 太好了。
2: 杨欢的话一出口就自知失言，他还没来得及道歉，刘曼丽已经脸色突变，一把甩开杨欢的手，气呼呼转身就走。杨欢急忙拉住他。
0: 对不起曼丽，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既然你男人不在了，你就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也有接受爱情的权利。
1: 谁不想有爱情？
0: 你是不是怕高大侠反对？
1: 那倒没有，他还支持我找，赶紧找。
0: 那就好，不过他要是知道了咱们俩的事儿，
1: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也别跟他说。
0: 我知道，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1: 我看你对那个喜儿挺好的。
0: 我俩就是同事，他太年轻幼稚，怎么能跟这么有女人味的你放在一起比呢？你知道吗，自从我见了一个人第一面就眼前一亮，我知道这个人才是我日思夜想寻找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朱丽叶。
1: 那你去找姓朱的妖精，还潦草我干什么？
0: 姐，你就是朱丽叶。
1: 你才是朱。
2: 杨欢被刘曼丽打了一记耳光，刚要发怒，想到了麻酥酥的劝说，忙压住了火气，火辣辣的脸上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0: 姐，你听我说，朱丽叶不是人。
1: 她不是人，你也不是人。
0: 姐，你听我解释，是这么回事，朱丽叶是外国人。
1: 我没外国娘们骚，你滚蛋。
2: 杨欢追着刘曼丽讲起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刘曼丽很快听得入了迷。等杨欢把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讲完，刘曼丽已经泪流满面。
1: 啊，罗密欧怎么这么急性子？他着什么急自杀呀？再等等，朱丽叶的药劲过去，就能醒过来。
0: 别哭了，这都是戏，假的。
1: 我知道是假的，就是管不住眼泪。
0: 那我给你唱个歌吧。
2: 杨欢说着唱起了《玫瑰玫瑰我爱你》，总算是让刘曼丽又高兴起来。杨欢进而搂住了刘曼丽的肩膀。
0: 曼丽，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珍惜什么吗？
1: 我上哪知道？
0: 就是刚才那句话的第一个字。
1: 你刚才叫我曼丽？曼？
0: 不是不是，重说啊，你听好了，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珍惜什么吗？第一个字。
2: 杨欢故意在你字上加重了语气，刘曼丽明白过来，娇羞地撞了杨欢一下，把杨欢撞得一趔趄，险些摔倒。
1: 臊死人了。
2: 杨欢嘟起嘴，闭着眼睛贴上了刘曼丽的热唇。万德福去火车站坐夜车之前故意提前了一个小时来文工团饭店找高大侠。听说万德福要为自己的事儿去牡丹江进行外调，高大侠不禁眼圈泛红。
3: 对了，老万，牡丹江北站有家红之药房，老板赵志明是我的上线。
4: 哎，好，好，我记住了，有了这个线索，我就更踏实了。
3: 老万，辛苦你了。
4: 嗨，咱俩谁跟谁呀？别说客套话。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白天我替你出气了。
3: 出气？出什么气啊？
4: 我在公安局啊，把方若愚给打了。
3: 老万啊，老万，你怎么这么冲动啊？都多大岁数了？
4: 你不知道，大侠，要不是挨了一顿打，方若愚他不能灰溜溜辞职。
3: 辞职？他辞职去哪儿？
4: 我怎么知道？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你回家问问守平，他兴许能知道。
3: 守平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讲，问也白问。公安局的情报应该比哪儿都多呀。他要真是老姨夫，怎么能辞职呢？莫非他走了，公安局里还有坏蛋？
2: 高大侠顺着自己的这个思路推演下去，不禁怀疑公安局里兴许就藏着那个特务头子大姨。而万德福好像是头一回听说大姨的事儿。
4: 那我先不去牡丹江了，你跟傅家庄说一声，我先在家和你一起抓大姨。
3: 小兵都不好抓，抓特务头子谈何容易。
4: 那就更得抓了。你想啊，要真能把大连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揪出来，你高大侠这就是立了大功啊。我外不外调都不重要了。
3: 抓大姨和外调的事是两码事儿，而且你去外调也不光是为了我，更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大姨回来抓也不耽误。
4: 那就让大姨再蹦跶些日子，真是便宜这个狗东西了。大侠，我走的这段时间你还得再受几天委屈。
3: 这点委屈我高大侠还能吃得下，人的肚量都是委屈撑起来的，我心宽，吃得饱睡得下。
4: 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就是对孩子的事儿，我还是……
3: 孩子你不用惦记，春妮有守平，

0: 我高大侠吃点委屈行，春妮不行。要是守平委屈了春妮，我这个当姐的第一个不饶他。
1: 看来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明知道我要说什么还装傻充愣。
0: 又来了，老万，你比我还大不老少，又有春妮那么好的姑娘，就糊涂着过吧。春妮和守平都年轻，又赶上了好时候，让他们活美了比什么都强。
2: 包大侠看万德福还要张嘴说什么，忙站起身来截住了他的话头，找了个食品袋往里装包子。
0: 我给你拿几个包子，你路上好吃啊。
1: 好啊，不瞒你说，我就爱吃你做的海麻馅包子。我经常想啊，要是天天都能吃上，那就该是共产主义生活吧。
0: 你的共产主义生活今天就实现了，等你回来我再多给你蒸几屉，管够吃，天天共产主义。
1: 你就跟我装糊涂吧。
0: 咱俩这事儿还是糊涂点好，给拿着路上饿了吃。你去牡丹江把我这事儿办明白了，我搁心里啊念你一辈子的好。
1: 得嘞，等我的好消息吧。
2: 万德福走了，高大侠把他送到门口。万德福一瘸一拐的身影在浓厚的夜色中变得遥远而模糊。刘曼丽回家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她蹑手蹑脚进了门，也没开灯，借着月色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吓了她一跳，拉亮电灯，发觉那是熟睡的刘有为。刘有为被灯光晃醒，惺忪着眼睛坐起来。
3: 行，跑哪儿去了？
4: 我溜达溜达。你怎么跑我这儿睡了？快回你屋去。
2: 刘曼丽不自然地说着，督促刘有为赶紧走。刘有为不为所动，说着自己的心事。
3: 大侠坚守着破饭店不回来，我怕他总这么憋着，急火攻心，憋出病来。
4: 他要是攻心，搁哪都攻，没事的时候你多劝劝他。
2: 刘曼丽脱下了外套挂在了衣架上，刘有为目光落在刘曼丽的脖子上，疑惑地起身凑上去查看。刘曼丽慌乱地抬手遮掩起来。
4: 看什么？
3: 你脖子有印儿。
4: 别胡说。
3: 真有。姐，到底谁当我姐夫了？
4: 滚犊子。
2: 赶走了刘有为，刘曼丽脸上的灼热还没消退。对于他而言，几年的守寡已经让他快忘记了男女间耳鬓厮磨的甜蜜滋味。杨欢的出现不光让这个夜晚唤醒了久远的悸动，更带来了刘曼丽从未体验过的疯狂和刺激。一回想起杨欢馈赠给他的一句句情话和一个个热吻，刘曼丽便不由得浑身发软。上午的班，刘曼丽上得魂不守舍。中午休息的时候，她专门去了一趟文工团，满心欢喜的以为能在饭店里见到杨欢。
4: 有为，今天中午剧团的人都不用吃饭吗？
3: 中午不在这儿吃。
4: 啊，什么情况啊？高大侠又闯祸了？
3: 没有，你想哪儿去了？人家剧团的人都去荆州慰问演出了，一大早就走了。
4: 哦，也不说一声。
2: 刘曼丽看到饭店里空空荡荡，她心里也空落落的，无聊地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窗外的一切也仿佛了无生趣了。
3: 姐，你怎么了？
4: 没事，坐一会儿。哎，对了，怎么没看到高大侠？
3: 大侠姐上午点了个卯就没影了。
4: 照高大侠这么个干法啊，这饭店早晚得黄摊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头。
3: 不在这上头也正常，人家本来就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女英雄，不提拔个大官也就罢了，还这么

0: 喊人家贬人家，换谁谁也过不去这个坎。
1: 那倒是。
2: 刘曼丽又将头转向窗外，看着外面的街道出神。刘有为收拾完了桌子，搁下抹布，凑到了刘曼丽的身旁。
0: 万德福为大侠姐的事儿可没少操心，听说还打了方若雨。
1: 可不是嘛，这个死完毛驴子，他为了高大侠真能豁出去。方先生也是有骨气的人，一气之下不惜干了。
0: 啊，不干了？他多好的工作能去哪儿啊？
1: 去，哎呀，这我哪知道啊。
2: 刘曼丽迅速把出溜到嘴边的答案又咽回肚子里。刘有为显然不相信他的话。
0: 你也是公安局的人，姓方的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吧？
1: 不知道，我在公安局就得知道啊。我去工作又不是去扯老婆舌，打听东家长西家短的。
0: 行行行，信你还不行吗？话说回来，不告诉你也对，方若愚知道你是高大侠的嫂子，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高大侠，那他不是自找不痛快吗？
1: 怎么知道我就非得告诉高大侠呀？
3: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

0: 香。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说到法国启蒙运动，我们脑子里通常会想到这么四个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他们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这几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太一样。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三个人，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们的思想成果，但是最后这个人狄德罗，他的思想成果好像很模糊。狄德罗主编了一部百科全书，他是靠这一套书名留青史的。既然有能力编百科全书，那他一定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吧。实际上正好相反，在这四个人当中，狄德罗最年轻，他生于1713年，伏尔泰比他大19岁，孟德斯鸠比他大24岁，连最年轻的卢梭也比他大1岁。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儿啊有点奇怪，这么庞大的一套丛书，对出版商来说定然是一笔重要的生意，应该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不说组织一个学术天团，至少也得找一位当时的知名学者来作证。为什么偏偏找狄德罗来干呢？狄德罗当时既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换句话说，这么好的一个名留青史的机会怎么就留给狄德罗了呢？其实最开始不是哪位学者提出要编撰一部百科全书的，而是一个叫布雷顿的书商提出来的。狄德罗只是因为接了出版商的活才碰到了机会，他并不是这个事情最初的发起者，他只是一个乙方。刚开始编撰百科全书时，狄德罗才34岁，没多大名气，甚至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没出版过。这是怎么回事呢？狄德罗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当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喜欢文史哲的狄德罗不肯。本科毕业后，他就没怎么干过正经工作，但他有一个长项，他懂得语言特别多，而且很擅长翻译。从大学毕业到开始编撰百科全书的十几年，他的人生经历很单调，就是靠做家庭教师、搞翻译来养家糊口。凑巧，狄德罗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词典，翻译得很好，市场反响也不错。有个书商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找到了狄德罗，想让他把英国的一套小型百科词典《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出版。狄德罗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这本小型百科词典漏洞百出，于是就向书商建议，不如我们自己动手，出版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反映这个时代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百科全书。这难道不是法国人的骄傲吗？书商一听就觉得有赚头，立刻同意了。狄德罗前前后后为百科全书忙活了30年。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套书了，隔几年出一卷，越出越长，包括作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能完结。开卖几年后，1751年，百科全书的书商不得不向读者承诺，整套百科全书将于1754年，也就是3年后完成，一共10卷。不要以为 这套书的完结遥遥无期，出版社信誓旦旦地和读者说，我们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现在只是在编辑修改。当然，说明书也说了，确实有可能多加一卷，但是我们不多赚消费者的钱，这一卷会以71%的价格出售，这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实际情况如何呢？这个时候距离狄德罗完成百科全书还有20多年的时间，最终完工的百科全书不是10卷，也不是11卷，而是28卷，超出计划内容将近2倍。全套百科全书有71818个条目，2885幅图片。如果消费者预先知道百科全书会有28卷，价格是之前承诺的3-4倍，最后一卷直到1772年才能问世，估计谁都不会买。狄德罗也未必有勇气接手这项工作。了解这个过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编撰百科全书这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活会落到狄德罗这样的年轻人手里。首先，这个活儿太苦了，一般人根本撑不下来。就拿同样是启蒙运动旗手的卢梭来说，卢梭的性格中有点浪子的成分，而且多愁善感，这样的人可能很有才华，但是受到了诱惑也会很多，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事情即使开头也很难善始善终。经得住30年艰苦工作挑战的人实在太少了。还不只是性格的原因，比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刚加入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时，还承包了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条目的编写工作。但是到了1757年，百科全书前7卷出版的时候，达朗贝尔也撂挑子了，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耗费在编百科全书上，只要志不在此，就干不动这样的活。还有一个原因，已经成名成家或者已然衣食无忧的人，他们也干不了这样的苦活。比如同样是法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不缺钱，平时谈谈恋爱，生活多姿多彩。孟德斯鸠就更不用提了，出身贵族世家，28岁就继承了爷爷波尔多法院庭长的职位，获得了男爵封号。这样的人，你让他去为了钱去承担30年的苦役，怎么可能呢？我并不是说狄德罗就是为了钱，30多岁的狄德罗愿意承担这样的活，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个活符合他的理想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活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换句话说，如果这笔钱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让他连续干30年的苦活累活，就缺了一根能把他绑在书桌前的绳子。任何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都是这样，没有理想的牵引干不下去，但是没有现实的绑架也干不下去。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每一代青年才俊总是有机会。一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看，世界其实是被资源拥有者掌握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再有才华也没用，手里没有资源，我怎么能有机会呢？但是从200多年前的狄德罗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手里其实有3个重要资源。第一，年轻，有的是时间，可以干其他人干不动的苦活、累活、长期性的活，这一点好理解。第二个，资源不太好理解，但更宝贵。年轻人有开创新赛道的可能，当别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专业、志趣和方向的时候，原先的赛道上的存量就会绑架他，减小他切换赛道的可能性，削弱他在新赛道上跟一个年轻人竞争长跑的意志， 比如达朗贝尔中途放弃是因为学术研究更诱惑他，年轻人只要找到了新赛道，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性优势的。第三个，资源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年轻人通常很穷，但正是因为穷，就更容易接收到市场传来的信号。功成名就的人，一点点小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他们因此而无法看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新时代发来的信号。他们更没有办法被这些小钱激励着往这条道路的深处进发。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最新机会往往都属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一辈，而不是功成名就者？原因就在这里。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我是周一。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外婆20岁那年嫁给了外公，那时外婆在乡里的初中教数学，乡里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语文组和数学组被安置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校长领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进来，给众人引荐。这位是新来的李老师，以后初中二班的语文课就由他来教。布置妥当后，校长便把李老师交由外婆带着熟悉环境。这个李老师就是我外公。外婆领命带着外公四处走走，外公身形颀长消瘦，比外婆高出一个头来，但是走在外婆身边的他却有些神色慌张。外婆心想，他一个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便出言抚慰：李老师别慌张，我们乡里的人啊都是好相处的。外公突然抬起头来，双手交握，望着外婆说：肖老师，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面对这个突然的求婚表白，外婆愣了，然后便大笑起来，求婚之事不了了之。外公并不气馁，每天寻一些工作上的话题拿去同外婆讨论，偶尔还以挂念外婆家里的那些藏书为名登门拜访，时不时又以外地人身份自居，让外婆给他指点迷津。如此锲而不舍，外公终于抱得美人归。我记事儿以来便觉得外公是个非常唠叨的人，大约是教语文的缘故，和小辈们说话他总喜欢引经据典，但是常常训话训到一半，外婆便将外公拉走，说这些大道理做什么，真烦人。外公也不恼，任由外婆拉着走。素日里，外婆负责买菜，外公负责做菜，屡屡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分，就会听到外公在厨房里唠叨：你说你买的这菜一点儿都不新鲜，一把年岁了还不懂怎样挑菜。这样唠叨的一个人，8年前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便愈发唠叨了。他常常拉着外婆说话，一说就是一整天。大家都晓得外公是担忧以后会把想说的话都忘了，外婆也担忧，却和外公一样在对方面前装作无事。家人带外公去看了医生，开了药，即便是这样，外公的病情 仍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两年前我回家探望，外公望着我，眼里一片茫然。外婆安慰我说，他往常啊，连你妈都记不清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到了今年，外公连外婆也忘了。五一期间我回了家，到家的那天，外婆病倒入院，病因是劳累过度。外婆照顾外公，凡事亲力亲为，没人拦得住。三天后，外婆便出院了。外婆进屋时，父亲刚替外公擦拭完身子，推着轮椅准备带他出去晒太阳。外公见三个生熟人进来，先是一愣，然后定定地看着外婆。我知道外公已经谁也不认得了，便怕他会问外婆是谁。这样的局面，外婆恐怕经受不住。我正要发话缓和局面，外公却启齿了，这位小姐，请原谅我的唐突，请问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母亲最先忍不住哭出了声，我们也都红了眼圈，唯独外婆笑着。她缓缓走到外公身前，蹲下身子与他平视，欢欣又郑重，不停地点头。

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我是唐雪。

0: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
1: This is Kevin Talk. You are listening to Deep Radio Talk Show.
0: 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两个世界饭店。小朋友，你知道美国大文学家海明威吗？虽然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一生当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古巴的哈瓦那度过的，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他说在那儿待着呀，就像在家里一样。海明威最初来到哈瓦那的时候，是住在老城区的一个叫两个世界饭店里。后来这个饭店也因为海明威而出了名。这个饭店的老板啊，把海明威当成了贵宾，他住到511房间，成为了他专用的房间。在这里，海明威完成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部分章节，并为杂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因为饭店的环境和设施安逸舒适，所以海明威把两个世界饭店称为非常适合写作的地方。现在这家四星级旅游饭店已经将这位大作家常住的511房间开辟成了一个小型的海明威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海明威生前的用具。饭店餐厅也保留了当年海明威曾经点到的菜肴。现在两个世界饭店呢，也成为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各国游客所选择的饭店。另外啊，豆豆姐姐还要和小朋友说一说，在古巴呀，有一种鸟叫蜂鸟，小朋友们听说过吗？这种小鸟啊，它的体型像昆虫一样大小，它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了。雄鸟的身长只有5公分，即使是体型较大的雌鸟也只比雄鸟大0.6公分，而且呀，它的重量只有2克，一只小鸟重2克。那小朋友该问了，2克有多轻呢？我们小朋友吃饭用的塑料勺子知道吗？可能啊，这只小鸟还没有勺子的一半那么重呢。可以说，这只鸟是不是太小巧了呢？可是别看这种鸟很小，但是它飞行的本领很高超。蜂鸟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如果俯冲的话，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呢。那就是爸爸在高速公路上开的小汽车的速度，是不是很快呢？而且呀，蜂鸟还可以倒退飞行，垂直起落，甚至它可以在空中静止4到5分钟，也有人称它叫做神鸟。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举步引领，俯仰廊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孤陋寡闻，愚蒙等窍，未与住者，焉哉乎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走路要步伐端正，头要抬起，在朝廷里抬头低头需恭敬敬仰，穿戴整齐显得庄重，来回走动抬头望远无不符合礼仪。臣知识浅陋，见闻不广，愚笨蒙昧，让皇上见笑了。至于我的学识，仅仅知道焉哉乎也这几个语气助词而已。小朋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周兴嗣编千字文。周兴嗣字思纂，祖籍在今河南项城，南朝梁著名大臣、史学家。他从小刻苦学习，曾经游学于南齐京师建康，对于多种纪事文章的写法十分擅长。因为他文笔出色，梁武帝对他赞赏有加。梁武帝虽然是马背上的皇帝，却格外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不过当时流行的学习书籍多是《尚书》《左传》《论语》一类，语言晦涩，皇室子弟学起来十分困难，这让梁武帝很是头疼。后来为了教诸王学习书法，梁武帝命令大臣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踏出了1000个不同的字，供他们临摹。过了一段时间，梁武帝觉得这1000来张纸片十分零散，使用不便且容易丢失，便命令周兴嗣把1000字编成朗朗上口的韵文，同时要求这1000个汉字不能重复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周兴嗣接到任务后，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反复推敲，精心撰文编纂成4言韵文，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由于用脑过度，周兴嗣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不过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在此后的时间里，千字文都被当作蒙学经典，备受世人的推崇。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小朋友们，咱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十二集。这时候，在波奇家的附近起了一场小小的争执，或许这在人们的眼里是小事，但是对动物们来说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路易肯斯托克正在波奇家那儿砌新的石墙，当他接近洞口的时候，那男人就说，别管那面墙吧，肯斯托克先生，有一只土拨鼠住在底下，我们实在不应该打扰它的。
1: 什么？不管它？
0: 路易震惊地大叫，
1: 你怎么能不管住在那里的那只土拨鼠？它会糟蹋了你的菜园呢。我正想明天把枪带来结果了它呢。
2: 不，不许用枪。
0: 那男人坚决地说。
1: 不然我也可以弄个捕鼠夹来。
0: 路易提议。
1: 哦，不，不要捕鼠夹。
0: 那女士一样坚决地说。路易迷惑地抓抓头。
2: 哦，当然了，这是你们的地方，如果你们要这样那也没关系。
0: 他说。
2: 不过看起来一定很可笑，在一堵新砌的墙中间还有一块塌了的旧墙。
0: 那男人一边走一边笑着说。
2: 哦，我想那没有关系的。
0: 路易还在抓头，提姆·马克克拉斯夺了过来。
2: 哼，我以前跟你说过，书读的太多的人怎么样啊？
0: 提姆问。
2: 会把他们变得古里古怪的，你现在可看见了，这些人像你希望的那么和善好说话，就是太古怪了一点。昨天我还跟他们说一定要把那些鼹鼠除掉，我说要带几个鼠夹来捉他们，但是他却赶紧说，就像刚刚跟你说的一样，不，不要老鼠夹。于是我又说要拿些强力的毒药来放着，他又说，不，不用毒饵。然后我就说，有这些鼹鼠到处挖洞，我怎么能帮你理出一个漂亮的草地呢？嘿，你猜他怎么说？
1: 那就不断地翻土吧，不断地翻，他们会灰心的。
2: 灰心？你听听。
0: 提姆哼了哼，
2: 哼，他还说这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
0: 他又接着说，
2: 今天早上我告诉太太应该在菜园周围围一道篱笆，我说你们要是没围篱笆就永远不能有菜园，这里的山上多的是动物，像兔子、土拨鼠、浣熊、小鹿，还有雉鸡、臭鼬鼠这些东西。哎，你猜那女人她说些什么？
1: 我猜不着。
0: 路易回答。
2: 你是猜不着，提姆说。那女人她说，
3: 我们都喜欢动物，它们那么可爱。
2: 可爱？哎，你听听，那女人她还说，
3: 他们也会饿的。
2: 我说，不错，太太，他们是会饿，但是等蔬菜长出来，你就会担心了。那男人这时候插话了，
1: 我想，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这些食物会够我们一起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菜园弄得这么大呢。
2: 提姆说，他说的是我们，你听听他这样说的，他要和动物们一起吃。
0: 提姆伤心地摇摇头，
2: 唉，
1: 真是美中不足，这么和善好说话的人，就是古里古怪的。有的人会说他们是疯子，我想就是因为书读的太多了。我爷爷的话没错，他总是说读书抚人心呐。
0: 路易拿起他的锤子，整齐地敲开一块砖头，他说，
1: 好人真是太糟了。
0: 每天晚上，田鼠威利都被派去监视那家人的生活，不过并不是出于恶意的窥探，因为小动物们当然急于知道那家人他们对小山有什么计划，毕竟这是他们的小山。靠近客厅窗户那儿有一个接雨水的桶子，威力爬到上面就可以跳上窗台。虽然晚上很凉，壁炉里烧着火，但是窗子仍然微微打开，威力坐在窗台的阴影里，就可以很安全地看见那家人，听他们讨论菜园的事。今天晚上，他们坐在一堆货单中间，正在开出他们要种的种子和植物的清单。威力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记了下来。现在，威力正在向大家报告。老妈、老爹、阿纳达斯叔公、飞尾、波奇和一些其他的动物都坐在兔子洞外专心地听着。威力开始背了起来，他用不太清楚的口齿还扳着他的爪子计算着，报告着说，
3: 有白萝卜、胡萝卜、豌豆、青豆、脆豆和扁豆、莴苣。
0: 老妈高兴地说，
4: 哦，莴苣豆蔓汤。
0: 威力又接着说，
3: 还有玉米、菠菜、甘蓝、无精、球甘蓝、花叶。

0: 是这些了。哦哦，对了，还有黄瓜和
1: 莉。总算结束了他的报告，他喘了口气，立刻在这群小动物中间引起了一阵兴奋的嗡嗡声。很快的，他们的谈话变成一连串的争执，讨论哪一家该吃哪一种蔬菜。这时候，老爹站了起来，他拍拍手叫大家注意，他们立刻静了下来。老爹严肃地说，
2: 我们都知道，我们小山上的规矩是要在分食夜解决这些问题的。今年5月26日晚上，我们要像以往一样在菜园集合，按照每一家动物的习惯和口味来分配食物。
1: 阿纳达斯叔公听了马上问，
3: 那我怎么办呢？我只是来这里做客的嘛。
1: 老爹听了回答说，
2: 你是我们家的客人，当然会一样照惯例来分配了。
1: 阿纳达斯叔公听了高兴地说，
3: 嘿嘿，这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格报道。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公告，公布本市新增的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现已通过公示期投入使用。其中，顺义区孙龙路、安富街等210处道路新增1293个电子警察，重点监测违反标志标线类、闯红灯等违法行为。顺义交通管理支队近期持续强化路面动态巡查，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引导市民增强交通安全意识，规范文明出行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市民驾车上路，请全程系好安全带，切勿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和标志标线，不闯红灯，不压线变道，不违法停车。文明出行既是对规则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负责。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老牌匠心企业棉花猫蚕丝洗被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会长、著名评书

0: 相声演员王月波来到这里，近距离感受民俗喜辈的文化魅力，被成功圈粉。现场他通过媒体镜头为品牌进行了公益推介。棉花猫蚕丝喜辈是扎根北京26年的本土老牌企业，深耕中式婚嫁蚕丝喜辈领域，承袭婚嫁制备老手艺，是京畿传统婚俗文化的代表性本土品牌。2024年，品牌入驻凌空经济区新建园中园良基广场，依托园区优越的区位优势、浓厚的产业氛围、丰富的配套资源，持续健康发展，并凭借其纯正古法工艺与暖心服务打下的口碑，收获了众多市民认可。不少顾客专程从朝阳、海淀、昌平、密云等地慕名前来定制喜被。走访过程中，王月波近距离观摩古法蚕丝喜被的全手工制作流程，深度了解品牌匠心工艺与民俗文化内涵。棉花猫蚕丝喜被负责人郭小芳在一旁讲解，他说，我们的蚕丝用料坚持八剪一丝，八斤上等蚕茧仅提纯一斤精纯长丝，单根丝长可达1600余米。店内父母健在，夫妻和睦，儿女双全，家庭幸福的全福师傅遵循老北京四工九式古法，手工完成剪丝、铺胎、纳边、整形等九道核心工序，让一床喜被汇聚九福吉愿。郭小芳介绍，我们不是单纯做被子，而是把爱具象化，喜妈妈可全程参与制备过程，亲手见证红线锁边、绕制喜字、四角压福、缝制十全十美祝福针等特色环节，让制备过程不仅是制作，更是家风传承、爱意传递的温情仪式。此外，品牌坚守长期暖心售后，为消费者提供终身免费清洗等专属服务，以长久陪伴守护婚嫁美好。一针一线藏匠心，一被一里传家风。从选材抻丝到铺胎纳福，从民俗仪式到终身售后，棉花猫蚕丝喜被将老北京婚嫁老理儿、传统技艺与现代服务有机相融，让千年桑蚕婚俗文化鲜活传承，成为京城婚嫁喜被领域的口碑标杆。王月波在现场为新人们送上祝福，他说，祝所有要结婚的新人们新婚快乐，都有一床舒舒服服的喜被，打造自己温馨的小家庭。此次邀请王月波探访是首都机场凌空经济区服务企业赋能发展的举措之一，园区积极对接名人资源，精准对接本土特色企业需求，以文化赋能品牌升级，让承载京畿婚俗文化的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你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转机的碎片时光，候机的间隙，正是邂逅顺义美景的最好契机。距离机场最近的治愈花海、艺术打卡地、松弛商圈都为你整理好了，全程省时省力，开启一场微旅行吧。顺义藏着飞机与繁花的浪漫邂逅，一两个小时就能轻松打卡，随手出片不费力。西湖园公园与飞机同框，距离机场约2000米，近到离谱，中转间隙直接冲就对了。交通方式，步行20分钟或打车约10分钟，省时又便捷。打卡亮点，飞机爱好者的狂喜之地，园内八卦台正对首都机场跑道，巨大的飞机低空掠过头顶，轰鸣声中自带震撼 buff， 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在这里，既能捕捉飞行的动感，也能拥抱城市的静谧，两种美好一键解锁。建议游玩1至1.5小时，刚好适配短中转，不耽误登机。小贴士，马路对面就是商场，逛累了买一杯奶茶，找个靠窗位置，换个角度看飞机起落，主打一个不走寻常路，中转也能松弛感拉满。楼台村千亩花海遇见繁花浪漫，距离机场约6000米，打车转瞬即达，一键远离机场喧嚣。交通方式，打车15至20分钟，一路风景惬意。打卡亮点，藏在顺义乡间的宝藏赏花地，人少景美不拥挤，网红大风车矗立在花海间，转动的扇叶搭配湛蓝天空，随手一拍都是日系清新感。抬头就能看到从首都机场起飞的飞机，田野的静谧与飞行的灵动交织。目前正是油菜花盛放的时节，金色花海连片成海，风吹过花浪翻涌，治愈感十足。 建议游玩1至1.5。

0: 5小时，沉浸式感受乡村美景，放松身心。小贴士：穿浅色系衣服拍照更出片，定格花海与飞机的同框瞬间。罗红摄影艺术馆藏在顺义的东方仙境，距离机场约7000米，欣赏艺术舒缓后肌疲惫。交通方式：打卡15至20分钟，沿途风景优美。打卡亮点：这里藏着顺义独一份的诗意景致，松柏苍翠，薄雾缭绕间，黑天鹅在湖面悠然游曳，锦鲤穿梭水中，宛如一幅流动的东方水墨画。馆内的摄影作品展现了世界各地的自然与生命之美，逛累了还能品尝造型精美的黑天鹅蛋糕，让艺术与味蕾来一场完美邂逅。建议游玩 1.5 小时，慢逛细品，感受艺术与自然的治愈。小贴士：摄影展门票每人100元，15周岁以下青少年儿童免费。如果只是想逛园区外围景观，完全免费。穿浅色长裙在水雾缭绕的湖边拍照，出片效果翻倍。如果中展时间稍长，想逛逛买买补充能量，冲凉祥云小镇绝对能满足你，一站式解锁潮流与松弛感，承包你的中转快乐时光。距离机场约11千米，逛吃一体就来这儿。交通方式：打车20分钟左右，便捷不绕路。打卡亮点：不同于传统商场，这里是开放式街区，完全融合潮流零售、文艺咖啡馆、质感书店，每一处都藏着小美好。不妨找个角落坐下，吹着微风，瞬间卸下旅途疲惫。周末还能偶遇氛围感市集，文创美食手作一应俱全，热闹又治愈。所有推荐点位均距离首都机场较近，可根据自身中转时长选择，建议提前预留好往返交通时间，避免耽误登机，不浪费中转的每一刻。从首都机场出发，解锁顺义的浪漫与治愈，看花、观机、赏艺术、逛商圈，每一种玩法都能让旅途更有意义。记者包雨涵报道。5月的浅山被层层绿意温柔包裹，其中最为动人的点缀莫过于那已然成熟的樱桃红。目前龙湾屯镇1000余亩露天樱桃已甜蜜上市，进入采摘期，一颗颗一簇簇，红若玛瑙，黄似凝脂，缀满枝头，带人采撷。走进龙湾屯镇山里新庄村的樱桃幽谷，便跌进了一片甜蜜的秘境。阳光穿过叶隙，在一颗颗饱满的果实上跳跃，折射出宝石般的光泽。微风过处，空气里浸满了清甜的芬芳。果农提着果篮，手法娴熟地挑选着完全成熟的果实，轻轻摘下，小心放入篮中。采摘后的樱桃会立即进行分解，剔除有瑕疵的果子，再按规格精细包装，最大程度锁住樱桃采摘时的新鲜与风味，确保每颗樱桃都能以完好的状态送达消费者手中。樱桃幽谷29号果园负责人张满琴笑着说，今年的樱桃甜度、色泽、果形都比去年还要好，天气帮忙，雨水适中，也没什么大风，果子积累的糖分更足。张满琴如数家珍地介绍起园里的明星品种。他说，奇枣属于早熟甜妹，汁多皮薄核小，是拉开樱桃采摘序幕的先锋。布鲁克斯则是中期主力，以脆甜的口感、饱满的个头和高甜度俘获了大量粉丝。市民李安然说，我每年都会从朝阳来樱桃幽谷采摘，今年的樱桃比去年尝着甜，等过两天我想再带家人朋友来一次。对很多熟客来说，来龙湾屯摘樱桃早已不是简单的采购，而是一场属于初夏的仪式。樱桃幽谷81个采摘员任您挑选，如果您偏爱个头更大、果实更紧实的樱桃，那一定不能错过镇域内大美龙湾樱桃采摘基地的设施樱桃。大棚里精心呵护的樱桃品相出众，糖度能达到20度左右，采摘期持续到5月底，为大家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为了让更多不能亲临现场的朋友也能尝到这一口新鲜，不少果农开启了线上直播，手机镜头直接架在樱桃树下，带网友看果色、比大小，甚至现场测糖度。这种最直观的方式让直播间里的消费者也能云采摘。今年还有一个惊喜，在五彩浅山龙湾屯段白毛峪登山口附近的中龙休闲驿站还为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体验。您可以先登浅山看层峦叠翠，再下山摘樱桃尝鲜果， 最后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感受一下不紧不慢的初夏。龙湾屯的樱桃为何能成为京郊地区一张亮眼的名片？其奥秘就藏在这片浅山独特的风土之中。浅山山前的小气候，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有利于樱桃积累糖分。今年整体的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更有提升。露天樱桃采摘期将持续至六月中旬，设施樱桃采摘期将持续至五月底。温馨提示，各果园的樱桃成熟情况、接待时间可能每日略有变化，建议您出发前先电话咨询，确保行程顺利，让您的初夏甜蜜之旅尽兴圆满。记者侯新泽报道。每月15日是退休金的发放时间，但有退休人员偶尔发现没有及时收到退休金，退休金因这里为大家详细解答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支取人姓名、银行户名或社会保障号码、证件号信息等，保证基础信息一致性。待遇领取人可根据银行反馈失败原因及时做出相应处理。如何变更信息？社保端办理流程：一、北京人社 APP 办理，个人通过北京人社 APP 人员信息维护模块变更参保人本人基础信息、银行账户信息；二、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办理，单位或个人登录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在待遇管理、支付失败信息处理模块变更待遇发放方式、申领人银行账户信息等；三、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办理，单位携带加盖印章的北京市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类业务申请表一到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办理。温馨提示，因待遇领取人银行账户状态异常或银行账号错误等原因导致发放失败的，参保人要及时在银行端处置银行账户状态，或在社保系统变更银行账号。建议待遇领取人使用一类银行账户，避免因超出限额导致发放失败的情况发生。信息变更后什么时候再次发放？信息变更成功后，发放失败的养老保险待遇将在当月再次发放。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未完成认证，如何进行认证？待遇领取人可以通过手机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进行线上认证，无法线上认证的可到镇街便民服务中心或社保经办机构服务窗口进行现场资格认证。资格认证通过后会补发期间未按时发放的退休金。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

0: 是步步高。
1: 得嘞，走着。
2: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3: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

0: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其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老了的马上照办，把这个晚餐家伙呀往两边挪一挪，桌面的正中心腾出来，把这盆放这儿。含苞不装，轻手轻脚把翡翠鸳鸯镯掐住，轻轻放到盆底，拿这个水这一泡，在座的众人全站起来，目光仔细观瞧。哎，看不见镯子，就是两条龙啊，刷刷在盆底之转。先是沉默了能有10几秒钟，紧跟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太好了，要不怎么叫宝贝呢？含苞不之广，恐怕万里有个一，赶紧伸手把翡翠鸳鸯镯从盆里面掐出来，擦干净，放盒里头包好了，咔吧揣怀里了。就这么快，仍然是一人一只。喽啰兵把盆端走了，重新把菜又摆好，这才退下去。罗列往椅子上一靠，看了看陶二侠，老哥哥，这回您开眼了，开眼了，开眼了。哎呀，真是一饱眼福啊。方才我在想，您说这种宝物出自什么大师之手？他怎么制作的呢？从哪选的这种料呢？看来这种匠人就是活神仙。我也这么想的，真是太了不起了。来，喝喝。又喝了2杯酒，陶二侠一想还得接茬往下探问，把酒杯和筷子放下了。我韩寨主、吴寨主，方才我看了宝镯，我对二位特别的钦佩，你们年纪轻轻能敢进皇宫盗取鸳鸯镯，就说这个胆子堪称举世无双，我服了。我是不敢，我就知道北京城文武衙门 九营十三哨，九门八点一口钟，皇城四门戒备森严，在哪儿都可以作案，唯独在京城不敢作案。两位就有这个胆量，哎，咱这么说，给我们绿林人增光露脸了，不说是空前绝后也差不多少。来，我敬二位一杯。哎呦，老侠客，您过誉了，不敢当，不敢当。把这杯酒喝完了，陶二侠接茬说，那么我还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老侠客有话您说吧，都自己人。好，那么二位到了这个镯子，肯定是准备把它卖掉了，是不是？不然你们偷着干嘛？能不能出个价我听听，准备卖多少钱？其实二侠这么问叫装糊涂。韩宝吴志广一听哑然失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老侠客呀，您说错了，我们这东西不卖。
8: 哦，
7: 那我又不明白了，你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偷出国宝不卖，那又图的是什么呢？难道你们有收藏的瘾吗？没有，我们也没有收藏的瘾。哎，这么跟您说吧，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们是赌气。
8: 哦，
7: 赌气，跟谁赌？俩人一看这老头什么不明白，既然说了半天了，干脆全端出去。吴志广首先发言，老侠客，有个人您听说没，此人是京南霸州童家庄的，姓童名林，字海川，有人管他叫大老杆，有人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此人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小子太狂了，天底下装不开他了。他下山之后就跟我们云南八卦山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在双雄镇掌打铁不归雷春，我雷大哥打得大口吐血，至今未能痊愈。在杭州擂上又打了铁不罗汉法禅，总而言之，这例子是举不胜举。他跟我们结下深仇大恨。想当初，我们三个人找到北京贝勒府跟佟林比武，仨人打不过他。您说怎么办？难道说我们这气就不出了吗？这仇就不报了吗？实在没有法，必施雷个法。我们挺身走险，夜入皇宫，才偷了这对镯子。偷镯子，留下一份字典，提了四句话，留下佟林的名字，这叫移花接木，借刀杀人。说句白话，这叫栽赃陷害。 我们打算借助官府的刀要了佟林的命，我们也好出这口气，哪知事与愿违。佟林有个好饭东好靠山，就是固山多罗贝勒爷，最近新加封的雍亲王胤禛。这个胤禛翻了神力王的门子，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了几句好话，没想到把佟林就给放了。我们这气势实在出不来。最近佟林奉旨戴罪出京，抓我们哥俩，还要把国宝请回京城，把我们哥俩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才逃到清水滩烈焰寨。蒙寨主哥哥高抬贵手，把我们哥俩收留，我们哥俩感恩戴德，一辈子不带忘的。偏赶这时候他老人家五十大寿，老侠客您来祝寿，咱们才巧遇遇到一个桌面上，这才把心腹话全端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侠，这事儿要换到您身上，您得怎么办呢？我们这镯子能卖吗？不能卖，给多少钱也不卖。这就是佟林的命，也是我们的命。你佟林不是戴罪吗？你不是找国宝抓我们哥俩，我们就不叫你抓住，就不叫你完案。多咱皇上一恼怒，心里这一烦，把佟林给杀了，我们这口气才彻底出来。到了那时，我们哥俩亲自捧镯子进北京，到案打官司，你就把我们大卸

0: 块。五马分尸点了天灯，我们也心甘情愿。哎，这赖小子说的的确是实话。
1: 哦哦，
0: 哎呀，里边还有这么多套头呢。哎，陶二侠一想，接茬深入，还得往下数。转回脸来，他跟罗烈、罗寨主说：“贤弟呀，咱们这个酒席宴前就是这样，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老哥哥您说吧。咱们自己人，那有什么啊？好，那我说，既然咱都是好朋友，是不是呢？方才我在想，这个铜林的确不是东西。虽然我没见过此人，多少的我听说有这么一号，看来他仗凭武力欺压武林同道，是可忍孰不可忍。难怪二位寨主夜入皇宫干了这种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是国宝啊。那么盗取国宝犯下不赦之罪，这还了得？说句不吉祥的话，二位要被铜铃给抓住，送进北京就得凌迟处死，抄家灭门，株连九族啊。你们二位想过没想过？正因为我赞成二位，我才替二位担心呢。你们今儿躲在这儿，明儿躲在那儿，终究不是长策呀。那么铜林一日不能完案，一日就不能罢手啊。说这日子过得多没意思，整日心惊肉跳，提心吊胆，我看犯不上。我呢，倒有个一举两全之策。哦，罗烈往前一探身，老哥哥，您说说，怎么个一举两全之策？我看这样，冤仇宜解不宜结。方才二位寨主说了，人为一口气，就是跟铜林呢，赌这口气，就想报仇，是不是呢？因此做了这种事儿了。那么铜林现在身负重罪，不把你们抓住，他能罢手吗？因此这个仇嘎的越结越大，积怨越来越深。我看没这个必要，不就没口气吗？我看这样，咱们翻出个人来，这个人呢跟铜林那面也要好，跟你们这关系也滞厚，叫他一手托两家，找个时间地点，你们见见面，坐到桌面上好好谈谈。二位寨主觉着哪点过不去，尽管说出来，说完了你也痛快，让铜林当面赔礼认罪，之后呢你们把这镯子给了铜林，铜林拿镯子到北京去完案，他可以说瞎话，就是说我们在缉拿罪犯之时，这罪犯畏罪

0: 自杀了，或者是投了海了，投了江了，或者引火自焚了，尸首不见了，这个完全都可以的。我想朝廷一看国宝还京了，这个事儿也就算了。佟麟官司完了，对你们二位那必然是十分感激，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呀，这扣不就解开了吗？你们二位也可以逍遥法外，也出来这口气了，我看这才是唐二侠自觉着说的津津有味，还想往下说的时候，大寨主罗烈啪啪酒杯一蹲，啊，老哥哥，我拦您的话啊，您的心不错，的确替这二位着想，但是就他们同意我也不同意。那是为何呢？哎呀，这个佟麟不仅跟他们有仇，跟我们铁扇寺也有仇。方才不是说什么这个佟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爱上哪创上哪创去，可不应该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灭我铁扇寺的山门，杀了我们多少人，打坏了我们多少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早就听说。我要不赌这口气，我不收留他们二位。他们恨佟麟，我也恨佟麟，他们想的就是我想的，我们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因此我把他们二位收留的。正像您刚才所说，如果他们二位为一刀毕业，打算晚安，打我这说我也不同意。二侠一听碰了南墙了，还有这套头呢，还我不清楚。既然这样的话，我刚才的话算没说，没说，我把这话收回来啊。寨主贤弟，用着我不？如果有用我之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咱们哥俩吊着膀子跟佟麟没完。这老头多能说，这话来回转个，罗烈这火才消了。老哥哥，今后多有借重啊，没说的，没说的，来干干。接茬又吃，打这就不提佟麟这段了，就扯旁的了。时光流逝啊，外边天要黑了，大厅里阴暗，因此长起蜡灯，挂起灯笼，院里把天灯也都点着了。哎呀，桃儿侠一想，我得走了。临来之时跟海川他们交代的清楚，掌灯之后我必然回殿。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搁，因此陶二侠把酒杯一放，哎呀，酒足饭饱，哈哈哈，今天吃的太痛快了，兄弟，我打算回去了。哎，怎么待这么会儿就走？哎呀， 哎呀，我小店之中事儿也不少啊。我这前脚一走，这些伙计们不定给我捅什么娄子的，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另外今儿也喝多点儿，我打算回去早早的休息，改日咱们哥们儿再谈，怎么样？说实话，头二下就站起来了。罗烈一看，过来一伸手，把手腕子给抓住。老哥哥，我厚着脸皮可挽留你啊！我喝得正高兴，你这一走太叫我扫兴了。你不喝多了吗？我后屋有地方，一会儿你就睡。无论如何，你不能走。这回的你不能走，来啊，上酒。陶二侠暗自起急，心说这怎么办？我要不回去送信儿，那帮人等不及呀、啊，不定弄出什么事儿。哎，正在这时就听见，房上响起来声音。
1: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传授学问，道后传相声。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我成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零食妈妈说，吃光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

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现代人啊，喜欢养宠物，有养鱼的，有养鸟的，有养猫猫狗狗的，也有口味重一点的，弄来蟒蛇毒蝎大蜘蛛来玩玩。其实啊，养宠物这事儿在古代就有了，古人也喜欢养宠物，而且他们的执着是不亚于现代人。有一些帝王宠爱动物，甚至超过了爱江山和美人。那么古人养宠物有多疯狂呢？他们是如何把心爱的动物宠上了天？传奇，东方今天就跟您聊聊古人养宠物的那些事儿。

您听说过给宠物封官的吗？带鸟大臣逛街，这事儿在春秋的时候，魏国还就真发生了。魏国的第十八任国君魏懿公姬赤，对白鹤情有独

爱鹤如命，沉醉其中不可自拔。他饲养的白鹤羽毛洁净，身姿修长，上有所好，下必甚也。领导有所爱好，那下属呢就会投其所好。魏国官吏满世界的驱使百姓捕捉白鹤送给国君，于是魏国百姓捕捉白鹤当成了大事儿来办。可问题来了，捕获的白鹤多了，原有的饲养场地就不够用了，那怎么办呢？扩建呗。为了心爱的白鹤花点钱，那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于是鸡翅就不断地扩建宫苑，养殖数量庞大的白鹤。这么一来，劳民伤财咱就不说了，魏国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更奇葩的是，这位国君鸡翅根据白鹤的品相不同，还给他们封了不同的品级，享受同等官员的待遇。这么一来，心爱的白鹤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住的都要高人一等。瞧这待遇，心情好的时候呢，鸡翅会领着白鹤去逛街，这些鸟大臣们都乘坐着华丽的马车，吃喝拉撒睡都有专职人员伺候着。您说那个时候的魏国百姓有没有想摇身一变变成一只白鹤呢？真要是那样，就成了国君手心里的宝了，不用干活，光享受就行。带着心爱的鸟大臣逛街，在当时一定是鸡翅的一大享受。您的宠物吃的喝的住的都要最好的，开销自然是越来越大，这样造下去国库肯定是不够用。怎么办？在这位国君鸡翅的眼里头，那钱就要从老百姓那儿来掏，你们要支持我养宠物才行啊。于是他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强行摊派给无辜的魏国百姓。无权无势的百姓自然是斗不过鸡翅，但是自会有人来收拾他。北狄王得知鸡翅爱贺荒政，率20000骑兵突袭魏国。这下魏义公鸡翅慌了神了，下令征兵抵御敌人。国内的百姓早就对这个混球的国君失去了信任，纷纷的发牢骚说，大王不是有那么多的鸟大臣吗？让他的鸟大臣去迎敌就好了，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打仗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无人理睬征兵令。鸡翅无奈，强行抓壮丁，分发武器，仓促应战。这支临时组建的队伍毫无战斗力可言，被北狄骑兵一举击溃。魏义公鸡翅来不及躲避，就被敌军乱刀砍死。他的那些宠物白鹤，估计都被敌军做成烤鸡翅了。您瞧瞧吧。这位国君鸡翅啊，为了养宠物竟然把整个江山都给赔上了，真是荒唐到一定程度了。而最终被他宠上天的白鹤跟他一样落了个悲惨的下场。我们再来说一说楚庄王把爱马宠上天，待遇超越大臣的故事。楚庄王米吕爱养马，他有一匹爱马呀，那待遇超过了大臣。哎呀，这匹马每天穿着锦绣的衣裳，住在宽敞华丽的大房子里头，吃着枣肉制成的果脯，躺在竹子做的凉床上。也许是爱宠过度吧，这匹马竟然得了肥胖症，最后死翘翘了。嘿，这可把楚庄王给心疼坏了。为了表达对爱马的深情厚意，他决定厚葬于他。于是楚庄王号令群臣为爱马出殡，准备以大夫的礼仪下葬。大臣们议论纷纷，认为国王是在侮辱臣子。庄王下令说，有议论葬马者杀无赦。当时楚国呀，有一个明星叫幽梦，听说这事儿，跑进大殿里头，一个劲儿的痛哭流涕。楚庄王就说老孟啊，你这哭什么呢？哎，幽梦说，大王的爱马死了，哎，怎么能够按照大夫的规格下葬呢？我这大楚国经济发展

国力强盛，以大夫的规格葬马，那是不太抠门小气了吗？应该以君王的礼。幽梦就回答说，大王啊，你应该给爱马用雕玉做冠，以上等的紫木做裹，以贵重的樟木装饰，派数千名士兵挖掘坟墓。庄王一听这话，感觉不对味儿了。他说，这寡人的错误如此严重吗？那依你看应该如何去做呀？幽梦又说了，那还请大王按照六畜该有的方式埋葬为好，以土为椁，铜锅做棺，放上大枣、生姜和香料，既以粮米填埋在大家的肚子里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这楚庄王啊，他是一明君，虽然为了爱马一时冲动也做出了不靠谱的事儿，但他毕竟听得进忠臣的谏言，于是他忍痛将爱马交给了伙房，一场葬马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和楚庄王一样爱马的还有在马上得天下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之后，带领手下诸将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冲锋陷阵。李世民一生爱马，喜马，甚至是视马成匹，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与骏马的轶事和趣闻。根据记载啊，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过程当中，曾经乘过六匹骏马，他还为这六匹骏马分别起了几个响亮的名字：特勒彪、萨路子、青锥、全毛驹、石伐赤、白体乌。早年李世民在率军与陇西的割据军阀薛举之子薛仁高作战的时候，他骑乘骏马白体乌，一天一夜连续奔驰200余里，乘胜追击，包围薛仁高，并且迫使其率残部投降。李世民在与割据军阀刘武周的主力宋金刚作战的时候，他骑乘着骏马特勒彪猛插敌后，宋军阵营顿时大乱，溃不成军，向北逃窜而去。贞观十年，也就是公元636年，李世民在为自己营建昭陵之时，想到了曾经为他屡立战功的这六匹战马，他令画家阎立本先把六骏形象画出，然后令石刻家阎立德把这六骏雕刻在石屏上。李世民用这六匹骏马来装饰自己的陵墓，这便是著名的昭陵六骏。李世民对骏马感情深厚，还写过一首咏马的诗，叫做《咏饮马》：骏骨因长径，奔流洒落英，细闻连喷句，乱性绕啼影。水光安上策，马影流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声。更为有趣的是啊，唐太宗李世民在文成公主出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这样的大事儿上，还出了一个关于马的难题，让婚使陆东赞解答，说把杂处的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的母子关系准确地辨认出来。松赞干布的使者陆东赞才智过人，他把所有的母马和马驹分开观察，一天之中只给马驹投料，不给水喝。第二天，当众马驹被放回马群之中，他们口渴难忍，迅速地奔向了各自的母亲吃奶，由此便轻而易举地辨认出他们的母子关系。除了喜欢马，唐太宗还曾经喜欢过一只鹞子。在《隋唐佳话》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唐太宗喜欢养鹞鹰。

经常逗弄玩乐。一次他玩得正兴起，魏征突然前来拜见，他还曾急忙地把药婴藏在怀里。魏征一面汇报工作，一面有意提醒帝王不要沉迷享乐。等到魏征走后，唐太宗拿出药婴，发现他已经被活活的捂死了。后来太宗怀药成为了君臣和谐关系的代名词。

明皇杂录当中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喜欢玩鹦鹉，有一次岭南有人进献了一只白鹦鹉，唐玄宗和杨贵妃啊就给他起名叫做雪衣女。这只鹦鹉呢格外聪明，教他什么会什么，一首诗念上几遍他就记住了，还能够诵读多心经。雪衣女不仅比人聪明，还特别善解人意。唐玄宗有的时候跟大臣博戏的时候，雪衣女发现情况不利于玄宗时，就会飞过去搅局，一顿扑棱膀子捣乱，用爪子狂挠。您瞧瞧，这如此护主的雪衣女，她怎么能够不招人喜欢？唐朝还盛行吸猫，女皇武则天也不例外，她搜罗各种名贵的猫咪养在宫中供其玩赏。在喜庆的场合，武则天让猫和群臣亲密接触，有一次她把猫和鹦鹉放到一起吃饭，结果猫连鹦鹉也给吃了，这可让她后悔死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迁怒于猫，反而责怪自己，这一举动和女皇高冷的形象完全不搭。无独有偶，明朝的嘉靖皇帝也爱撸猫，他在宫中设立了猫儿房，有专人扶后爱猫。不仅如此，嘉靖还给猫取名封官。得了，这又一个给宠物封官的。有一只名字叫做双眉的猫，无心不熟，却善解人意，嘉靖赐名为囚笼，以示专宠。双眉死后，嘉靖伤心不已，以佛立囚笼碑以示祭奠。你要知道，当时好多忠臣良将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可想而知，嘉靖帝对猫的宠爱是至极的。唐昭宗李晔也喜欢养宠物，他最爱的是一只猴子，整天与他形影不离，还赐以匪袍号尊供奉，享受着高干的待遇。你要知道啊，在唐朝的时候，大红色的衣服是不能够随便穿的，只有五品以上的高官才可以穿飞袍。在蜀地躲避藩镇之乱的时候，孙供奉一直陪伴在皇帝的身边，大臣们看着皇帝如此的宠爱一只猴子，心里边啊是说不出来的别扭。高考连年不中的书生罗隐对此也愤愤不平，他在《感弄猴人赐诸符》当中写道：十二三年旧事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助飞。诗人感叹啊，发奋苦读没啥用，到头来还不如一只猴子呢。对猴子感兴趣的唐昭宗对于治理国家也没啥心思，晚年无所作为，内外交困，受制于权臣朱温，年仅37岁就被朱温的部将杀害。您别说，他宠爱的那只猴子倒是对他忠心耿耿。根据《七修类稿》记载，朱温灭唐建梁，有人把孙供奉送到了朝堂给新皇帝玩弄，孙供奉思念故主，对新主子毫不留情，撕烂官服，扔掉官帽，冲向御座，奋不顾身抓咬朱温。朱温恼羞成怒，下令处死了孙供奉。鲁班天子宠爱大象，陶醉在他翩翩的舞姿之中。这个是什么呢？说元朝末代的皇帝元顺帝叫妥欢帖木儿，是一个典型不务正业的皇帝，在位后期怠于政事，却喜爱做木匠活儿。

所制作的金人玉女自动报时器精美绝伦，人们戏称它为鲁班天子。元顺帝喜欢的宠物非同寻常，堪称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一头健硕的大象。他养的这头大象善解人意，可以随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或抬腿摇摆，或者是绕弄鼻子，或扇动蒲扇一般的大耳朵，在宫中大型舞会上总少不了它。他还别说啊，这头大象不仅善解人意，还对它的主人元顺帝非常忠心。后来元顺帝被朱元璋赶进了北方的大漠深处，这头大象就被运送到了南京。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朱元璋饶有兴致，命人把大象牵出来一展它优美的舞姿。这头大象一看，嘿，宴会上怎么不见主人了呢？于是他趴在地上就是不起来。大象的漠视让老朱是好没面子，一气之下就把舞蹈大师给咔嚓了。杀归杀，朱元璋还是很佩服这头大象，觉得大象啊不是二主的精神就连某些人都赶不上。第二天，老朱下令做了两块木牌，一书威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在了元朝降臣微素的两肩之上。如此的羞辱微素，没有气节。

养宠物是一种爱心的表现，但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凡人玩过了，顶多是个不务正业，玩物丧志，而帝王等大人物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宠物的痴迷不悟，轻则误国，严重了就是丢了脑袋，断送了江山。说起养宠物啊，古代的文人墨客也是大有人在。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是三国时东吴的名将陆逊，就是打败了蜀汉皇帝刘备，逼得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那个陆逊。陆机在东吴灭亡之后来到了洛阳出任西晋。陆机爱狗，养了一条狗，名字叫做黄耳。在洛阳当官的时间久了，陆机就有点想家了。有一天，陆机就对身边的黄耳唠叨，他说，我想家了啊，写封信啊，你能不能帮我送回去呀？没想到这黄耳听了竟然点了点头。陆机马上就修书一封，装在了竹筒里，挂在了黄耳的脖子上。黄耳带着信撒开了四蹄儿，奔陆机的家乡就跑了。没有人以为狗能够把信送到陆机的家乡，就连陆机自己也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纯粹是抱着闹着玩的心思，想着黄耳顶多是跑出去一阵子就很快回来了。谁想啊，过了好久，黄耳不仅跑了回来，并且还带回了陆机家人的回信。这一下黄耳名声大振，陆机更是引以为荣，此后自然更加的喜爱黄耳。北宋文豪苏东坡也是汪星人的好朋友，他在《江城子·密州出猎》当中写道，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左牵黄就是指他养的大黄狗，苏东坡养的狗名叫乌嘴。据说啊，文豪给狗起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为了对应陆机的黄耳的。苏东坡不光养狗，他还花心思给狗写了一首诗。诗中除了描绘乌嘴的种种长处，何当寄家书，黄耳定乃祖的句子更是把黄耳。乌嘴有没有给苏东坡送过信，后人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想来应该是没送过的，因为苏东坡养乌嘴时被贬了海南，和内地隔海相望，水陆阻隔之下，乌嘴怕是想送也送不成。只是虽然不能送信，原贬海南的苏学士身边没了朝夕相伴的朝云，乌嘴对他的重要程度自是可想而知。东晋时期，书圣王羲之对鹅特别钟爱，他常模仿鹅掌划水的动作训练手腕的灵活性。有一次，山阴县玉皇观的道士想请王羲之写本《黄庭经》，准备了上好的绢帛，始终不能如愿。后来道士听说王羲之爱鹅，于是挑选了一群上好白鹅，每天在王羲之郊游的地方放养。一天，王羲之偶遇了这群鹅，爱不释手，想买下这群鹅。道士提出用《黄庭经》作为交换，王羲之毫不犹豫地答应。这本《黄庭经》后来被称为《换鹅帖》，被人摹刻在了巨石之上，后人纷纷拓片临摹。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送贺宾客归月的诗句当中引用了写经换鹅的典故，从侧面印证了这个典故的真实性。南宋诗人陆游怀抱收复中原之志，至死不渝。这个一生都心系天下却不被朝廷重用的人，独卧孤村，拥猫烤火。一天，暴风雨来临，天暗云低，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此时闲居乡间的陆游写下了一首诗，名字叫《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铁马冰河的肝胆和只有
离奴相伴的孤寂放在有大气魄的陆游身上，真是一点都不违和，反而更衬托出了陆游的可爱。谁说大丈夫不能爱猫，陆放翁就爱猫养猫也宠猫。今人爱萌宠，古人亦爱之，正是因为猫之可爱，狗之忠诚，才让这无数的文坛大家不吝笔墨写之赞之。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0: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4: 第五十五集。
5: 组织上决定安排万德福和老钱去牡丹江调查高大侠在当地的情况，万德福显得非常兴奋。麻苏苏给杨欢安排了新任务，希望他接近刘曼丽。杨欢感到很为难，贼心不死的刘有为不失时机地在万春妮面前说高守平的坏话，高大侠心知肚明，于是出言敲打刘有为。
6: 姐，你真是仗义村里的仗义人，有你这话我也敢光明正大追春妮了。
7: 你要有真本事把春妮追到手，守平也没招啊。
6: 姐，你这么帮我是恨守平了吗？
7: 我不是帮你，是帮你。就像对你姐，她要是找到好男人，我也替她高兴啊。
5: 刘曼丽做梦都想不到她的爱情说来就来了。下班的时候，刘曼丽从公安局出来走了没多远，便与已经等了她很久的杨欢邂逅了。
8: 小莫，对，应该叫杨欢。
9: 刘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我出来办点事儿。真巧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9: 找个地方吃口饭。
8: 怎么不在团里吃啊？
9: 今天食堂川鲅鱼丸子汤我不太吃得惯。
8: 吃不惯跟高大侠说呀，让他给你开个小灶，哪能让你饿着肚子在台上又蹦又跳，那也没力气呀。走，我跟高大侠说去。
9: 不用不用，我找个地方随便吃点就行。
5: 杨欢见刘曼丽非常大方地抓住了自己的胳膊，一时有些不自在，赶忙推开了刘曼丽的手。
9: 要不这样，刘小姐如果方便，我想请你陪我一起吃饭，可以吗？
5: 刘曼丽愣住了，杨欢的邀请来得太突然，这么些年还没有哪个男人单独跟她约过饭，她的心脏狂跳起来。
8: 是不是得矜持一下？不不不，拒绝才对。
9: 刘小姐，
8: 这不太合适吧？

0: 马克西姆餐厅里的饭菜，刘曼丽看起来确实觉得不太对胃口。不过这顿饭对两个人来说，本来也都不是为了吃。舒缓的音乐声中，刘曼丽看着摆了大半张桌子的丰盛西餐，面露羞涩。
1: 哎呀，让你这么破费。
2: 没关系，刘小姐喜欢就好。
1: 喜欢。
2: 那请吧。
0: 杨欢微笑着拿起刀叉，切着盘子里的牛肉。刘曼丽依葫芦画瓢，照着杨欢的步骤行动起来。
2: 我看刘小姐经常去帮助大侠姐处理饭店的事情，一看你就是个勤快人。
1: 大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就过去搭把手，在家也闲不住。这是原来，现在不行了，我有更重要的事儿。
2: 啊？什么事儿？
0: 刘曼丽抬头看了一眼杨欢，慌乱的笑笑，又掩饰的低头切着牛排，不再说话。杨欢不动声色地岔开了话题。
2: 刘小姐的确不适合干饭店里的那些粗活。
1: 那你觉得什么活适合我？
2: 看你这身材，最适合的是跳舞。
1: 哎呦，跳舞啊，你可真会拿我开心。我看别人跳舞还差不多，那洋玩意儿我可学不会。
0: 刘曼丽费力地与盘子里的牛排较着劲，杨欢将自己切好的一块牛肉用刀叉按着放到刘曼丽的盘子里。
2: 那是没人教刘小姐。
0: 刘曼丽抬头与杨欢炽热的目光相撞，她慌忙低下头，掩饰地拨弄着盘子里的牛肉。
2: 跳舞这种事儿，不怕不会，就怕自身条件不好。刘小姐的身体柔软性一定不错。
0: 杨欢说着，侧身低头打量着桌子下刘曼丽的小腿。刘曼丽被这热情的目光灼烧得有些窒息，急忙拘束地并拢了双腿。
2: 刘小姐这么好的先天条件，不是谁都有的，绝对是老天爷赏的。
1: 哎呀，我这腰可有点粗。
2: 不粗，刚刚好。当然，要是再训练一下，柔韧性可能更好。
1: 明知道你是在骗人，不过听着还是舒坦。
2: 这里挺宽敞，正好有音乐。姐，我们练习一下吧。
0: 杨欢说着起身，优雅地伸出了手。刘曼丽迟疑地起身，羞红着脸慢慢递上手。杨欢一把牵住，另一只手搭在刘曼丽的腰间，音乐声中带着她轻轻摇摆起来。
2: 吃完饭咱们去看电影吧。周璇演的
0: 歌词。
2: 柳媚花颜莺声而娇，春色又向人间报晓，山眉水眼盈盈的笑，我也投入了爱的怀抱。像凤凰于飞在云霄一样的逍遥，像凤凰于飞在云霄。
0: 杨欢的气息萦绕在刘曼丽两侧鼻端，刘曼丽忽然发觉这个夜晚似乎美好的令人感到不真实，或者应该说他感到了一丝丝的不安。一支曲子结束，杨欢还握着刘曼丽的手，刘曼丽害羞地别过头去。
1: 吃饭吧，一桌子东西呢。
2: 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俩在一起。
0: 杨欢深情款款地看着刘曼丽，低头要吻下来。刘曼丽有些慌乱地推着杨欢，却被杨欢一把揽进怀里。计划没有变化快，尽管两个人吃完饭去了电影院，但还是没有看成，因为他俩在影院门口看到了万春妮和袁飞燕。无论是刘曼丽还是杨欢，二人都不希望被别人撞见他们的秘密。
1: 我不想看电影了。
2: 好啊，你说了算，不看就不看。
1: 啊，你就不问问原因吗？
2: 你要是想说原因，我就洗耳恭听，不想说我就当没这么回事好了。
1: 杨欢，对不起。
2: 没什么可道歉的，电影可以找时间再看，看你

0: 想看就能看到的。再说，我们俩的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
1: 杨欢搂住了刘曼丽的腰肢，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刘曼丽感动地看向杨欢，欲言又止。杨欢的热吻凑了上来，刘曼丽忙伸手挡住。
2: 有件事儿，我应该告诉你。
0: 你说。
2: 我结过婚。
0: 这我知道，高大侠一直叫你嫂子嘛。没事，我不在乎。
2: 不过我男人已经不在了。
0: 太好了。
1: 杨欢的话一出口就自知失言，他还没来得及道歉，刘曼丽已经脸色突变，一把甩开杨欢的手，气呼呼转身就走。杨欢急忙拉住他。
0: 对不起曼丽，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既然你男人不在了，你就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也有接受爱情的权利。
2: 谁不想有爱情？
0: 你是不是怕高大侠反对？
2: 那倒没有，他还支持我找，赶紧找。
0: 那就好，不过他要是知道了咱们俩的事儿，
2: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也别跟他说。
0: 我知道，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2: 我看你对那个喜儿挺好的。
0: 我俩就是同事，他太年轻幼稚，怎么能跟这么有女人味的你放在一起比呢？你知道吗，自从我见了一个人第一面就眼前一亮，我知道这个人才是我日思夜想寻找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朱丽叶。
2: 那你去找姓朱的妖精，还潦草我干什么？
0: 姐，你就是朱丽叶。
2: 你才是猪。
1: 杨欢被刘曼丽打了一记耳光，刚要发怒，想到了麻酥酥的劝说，忙压住了火气，火辣辣的脸上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0: 姐，你听我说，朱丽叶不是人。
2: 她不是人，你也不是人。
0: 姐，你听我解释，是这么回事，朱丽叶是外国人。
2: 我没外国娘们骚，你滚蛋。
1: 杨欢追着刘曼丽讲起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刘曼丽很快听得入了迷。等杨欢把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讲完，刘曼丽已经泪流满面。
2: 啊，罗密欧怎么这么急性子？他着什么急自杀呀？再等等，朱丽叶的药劲过去就能醒过来。
0: 别哭了，这都是戏，假的。
2: 我知道是假的，就是管不住眼泪。
0: 那我给你唱个歌吧。
1: 杨欢说着唱起了《玫瑰玫瑰我爱你》，总算是让刘曼丽又高兴起来。杨欢进而搂住了刘曼丽的肩膀。
0: 曼丽，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珍惜什么吗？
2: 我上哪知道？
0: 就是刚才那句话的第一个字。
2: 你刚才叫我曼丽？曼？
0: 不是不是，重说啊，你听好了，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珍惜什么吗？第一个字。
1: 杨欢故意在你字上加重了语气，刘曼丽明白过来，娇羞地撞了杨欢一下，把杨欢撞得一趔趄，险些摔倒。
2: 人了，
1: 杨欢嘟起嘴，闭着眼睛，贴上了刘曼丽的热唇。万德福去火车站坐夜车之前，故意提前了一个小时，来文工团饭店找高大侠。听说万德福要为自己的事儿去牡丹江进行外调，高大侠不禁眼圈泛红。
3: 对了，老万。牡丹江北站有家红之药房，老板赵志明是我的上线。
4: 哎，好，好，我记住了，有了这个线索，我就更踏实了。
3: 老万，辛苦你了。
4: 嗨，咱俩谁跟谁呀？别说客套话。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白天我替你出气了。
3: 出气？出什么气啊？
4: 我在公安局啊，把方若愚给打了。

0: 老万啊，老万，你怎么这么冲动啊？都多大岁数了？
1: 你不知道，大侠，要不是挨了一顿打，方若愚他不能灰溜溜辞职。
0: 辞职？他辞职去哪儿？
1: 我怎么知道？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你回家问问守平，他兴许能知道。
0: 守平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讲，问也白问。公安局的情报应该比哪儿都多呀。他要真是老姨夫，怎么能辞职呢？莫非他走了，公安局里还有坏蛋？
2: 高大侠顺着自己的这个思路推演下去，不禁怀疑公安局里兴许就藏着那个特务头子大姨，而万德福好像是头一回听说大姨的事儿。
1: 那我先不去牡丹江了，你跟傅家庄说一声，我先在家和你一起抓大姨。
0: 小兵都不好抓，抓特务头子谈何容易？
1: 那就更得抓了。你想啊，要真能把大连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揪出来，你高大侠这就是立了大功啊。我外不外调都不重要了。
0: 抓大姨和外调的事是两码事儿，而且你去外调也不光是为了我，更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大姨回来抓也不耽误。
1: 那就让大姨再蹦跶些日子，真是便宜这个狗东西了。大侠，我走的这段时间你还得再受几天委屈。
0: 这点委屈我高大侠还能吃得下，人的肚量都是委屈撑起来的，我心宽，吃得饱，睡得下。
1: 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就是对孩子的事儿，我还是……
0: 孩子你不用惦记，春妮有守平。老万，我高大侠吃点委屈行，春妮不行，要是守平委屈了春妮，我这个当姐的第一个不饶他。
1: 看来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明知道我要说什么还装傻充愣。
0: 又来了，老万，你比我还大不老少，又有春妮那么好的姑娘，就糊涂着过吧。春妮和守平都年轻，又赶上了好时候，让他们活美了比什么都强。
2: 高大侠看万德福还要张嘴说什么，忙站起身来截住了他的话头，找了个食品袋往里装包子。
0: 我给你拿几个包子，你路上好吃啊。
1: 好啊，不瞒你说，我就爱吃你做的海麻馅包子。我经常想啊，要是天天都能吃上，那就该是共产主义生活吧。
0: 你的共产主义生活今天就实现了，等你回来我再多给你蒸几天，管够吃，天天共产主义。
1: 你就跟我装糊涂吧。
0: 咱俩这事儿还是糊涂点好，给拿着路上饿了吃。你去牡丹江把我这事儿办明白了，我搁心里啊念你一辈子的好。
1: 得嘞，等我的好消息吧。
2: 万德福走了，高大侠把他送到门口。万德福一瘸一拐的身影在浓厚的夜色中变得遥远而模糊。刘曼丽回家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蹑手蹑脚进了门，也没开灯，借着月色见炕上躺着一个人，吓了他一跳，拉亮电灯，发觉那是熟睡的刘有为。刘有为被灯光晃醒，惺忪着眼睛坐起来。
3: 行，跑哪儿去了？
4: 我溜达溜达。你怎么跑我这儿睡了？快回你屋去。
2: 刘曼丽不自然地说着，督促刘有为赶紧走。刘有为不为所动，说着自己的心事。
3: 大侠姐守着破饭店不回来，我怕他总这么憋着，急火攻心，憋出病来。
4: 他要是攻心，搁哪儿都攻，没事的时候你多劝劝他。
2: 刘曼丽脱下了外套挂在了衣架上，刘有为目光落在刘曼丽的脖子上，疑惑地起身凑上去查看。刘曼丽慌乱地抬手

0: 掩起来。
1: 这看看什么？
2: 你脖子有印儿。
1: 别胡说。
2: 真有。姐，到底谁当我姐夫了？
1: 滚犊子。
0: 赶走了刘有为，刘曼丽脸上的灼热还没消退。对于她而言，几年的守寡已经让她快忘记了男女间耳鬓厮磨的甜蜜滋味。杨欢的出现不光让这个夜晚唤醒了久远的悸动，更带来了刘曼丽从未体验过的疯狂和刺激。一回想起杨欢馈赠给她的一句句情话和一个个热吻，刘曼丽便不由得浑身发软。上午的班，刘曼丽上得魂不守舍。中午休息的时候，她专门去了一趟文工团，满心欢喜的以为能在饭店里见到杨欢。
1: 有为，今天中午剧团的人都不用吃饭吗？
2: 中午不在这儿吃。
1: 啊，什么情况啊？高大侠又闯祸了？
2: 没有，你想哪儿去了？人家剧团的人都去荆州慰问演出了，一大早就走了。
1: 哦，也不说一声。
0: 刘曼丽看到饭店里空空荡荡，她心里也空落落的，无聊地坐在窗前望着外面，窗外的一切也仿佛了无生趣了。
2: 姐，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坐一会儿。哎，对了，怎么没看到高大侠？
2: 大侠姐上午点了个卯就没影了。
1: 照高大侠这么个干法啊，这饭店早晚得黄摊儿。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头。
2: 不在这上头也正常，人家本来就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女英雄，不提拔个大官也就罢了，还这么踩人家贬人家，换谁谁也过不去这个坎。
1: 那倒是。
0: 刘曼丽又将头转向窗外，看着外面的街道出神。刘有为收拾完了桌子，搁下抹布，凑到了刘曼丽的身旁。
2: 万德福为大侠姐的事儿可没少操心，听说还打了方若云。
1: 可不是嘛，这个死完毛真能豁出去啊。方先生也是有骨气的人，一气之下不惜干了。
2: 啊，不干了？他多好的工作能去哪儿啊？
1: 去，哎呀，这我哪知道啊。
0: 刘曼丽迅速把出溜到嘴边的答案又咽回肚子里。刘有为显然不相信她的话。
2: 你也是公安局的人，姓方的不说你也应该知道吧？
1: 不知道，我在公安局就得知道啊。我去工作又不是去扯老婆舌，打听东家长西家短的。
2: 行行行，信你还不行吗？话说回来，不告诉你也对。方若愚知道你是高大侠的嫂子，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高大侠，那他不是自找不痛快吗？
1: 怎么，知道我就非得告诉高大侠呀？
3: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周一。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说到法国启蒙运动，我们脑子里通常会想到这么四个人：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狄德罗，他们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这几个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太一样。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这三个人，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们的思想成果，但是最后这个人狄德罗，他的思想成果好像很模糊。狄德罗主编了一部百科全书，他是靠这一套书名留青史的。既然有能力编百科全书，那他一定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学者吧。实际上正好相反，在这四个人当中，狄德罗最年轻，他生于1713年，伏尔泰比他大19岁，孟德斯鸠比他大24岁，连最年轻的卢梭也比他大1岁。我们会发现这件事儿啊有点奇怪，这么庞大的一套丛书，对出版商来说定然是一笔重要的生意，应该很认真很严肃地对待。不说组织一个学术天团，至少也得找一位当时的知名学者来作证。为什么偏偏找狄德罗来干呢？狄德罗当时既没有深厚的学术背景，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换句话说，这么好的一个名留青史的机会，怎么就留给狄德罗了呢？其实最开始不是哪位学者提出要编撰一部百科全书的，而是一个叫布雷顿的书商提出来的。狄德罗只是因为接了出版商的活才碰到了机会，他并不是这个事情最初的发起者，他只是一个乙方。刚开始编撰百科全书时，狄德罗才34岁，没多大名气，甚至连一本像样的著作都没出版过。这是怎么回事呢？狄德罗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当个医生或者律师，但是喜欢文史哲的狄德罗不肯。本科毕业后，他就没怎么干过正经工作，但他有一个长项，他懂得语言特别多，而且很擅长翻译。从大学毕业到开始编撰百科全书的10几年，他的人生经历很单调，就是靠做家庭教师、搞翻译来养家糊口。凑巧，狄德罗翻译过一部医学通用词典，翻译得很好，市场反响也不错。有个书商知道了这件事儿，就找到了狄德罗，想让他把英国的一套小型百科词典《钱伯斯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出版。狄德罗在翻译过程中发现，这本小型百科词典漏洞百出，于是就向书商建议，不如我们自己动手，出版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反映这个时代各个领域新成果的百科全书。这难道不是法国人的骄傲吗？书商一听就觉得有赚头，立刻同意了。狄德罗前前后后为百科全书忙活了30年。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套书了，隔几年出一卷，越出越长，包括作者在内，谁都不知道这本书 什么时候能完结？开卖几年后，1751年，百科全书的书商不得不向读者承诺，整套百科全书将于1754年，也就是3年后完成，一共10卷。不要以为这套书的完结遥遥无期，出版社信誓旦旦地和读者说，我们的内容都已经写完了，现在只是在编辑修改。当然，说明书也说了，确实有可能多加一卷，但是我们不多赚消费者的钱，这一卷会以71%的价格出售，这就给市场注入了信心。实际情况如何呢？这个时候距离狄德罗完成百科全书还有20多年的时间，最终完工的百科全书不是10卷，也不是11卷，而是28卷，超出计划内容将近2倍。全套百科全书有71818个条目，2885幅图片。如果消费者预先知道百科全书会有28卷，价格是之前承诺的3-4倍，最后一卷直到1772年才能问世，估计谁都不会买。狄德罗也未必有勇气接手这项工作。了解这个过程，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编撰百科全书这个注定要青史留名的活会落到狄德罗这样的年轻人手里。首先，这个活太苦了，一般人根本撑不下来。就拿同样是启蒙运动旗手的卢梭来说，卢梭的性格中有点浪子的成分，而且多愁善感，这样的人可能很有才华，但是受到了诱惑也会很多，情绪的波动也会很大，事情即使开头也很难善始善终。经得住30年艰苦工作挑战的人实在太少了。还不只是性格的原因，比如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达朗贝尔刚加入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时，还承包了其中数学与自然科学条目的编写工作。但是到了1757年，百科全书前7卷出版的时候，达朗贝尔也撂挑子了。他的兴趣在科学研究上，不想把一辈子的时间耗费在编百科全书上，只要志不在此，就干不动这样的活。还有一个原因，已经成名成家或者已然衣食无忧的人，他们也干不了这样的苦活。比如同样是法国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不缺钱，平时谈谈恋爱，生活多姿多

彩。孟德斯鸠就更不用提了，出身贵族世家，28岁就继承了爷爷波尔多法院庭长的职位，获得了男爵封号。这样的人，你让他去为了钱去承担30年的苦役，怎么可能呢？我并不是说狄德罗就是为了钱，30多岁的狄德罗愿意承担这样的活，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个活符合他的理想和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活可以给他带来稳定的收入。换句话说，如果这笔钱对他没有什么意义，让他连续干30年的苦活累活，就缺了一根能把他绑在书桌前的绳子。任何长期而又艰苦的工作都是这样，没有理想的牵引干不下去，但是没有现实的绑架也干不下去。听完这个故事，我们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每一代青年才俊总是有机会。一般站在年轻人的角度看，世界其实是被资源拥有者掌握的。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再有才华也没用，手里没有资源，我怎么能有机会呢？但是从200多年前的狄德罗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手里其实有3个重要资源。第一，年轻，有的是时间，可以干其他人干不动的苦活、累活、长期性的活，这一点好理解。第二个，资源不太好理解，但更宝贵。年轻人有开创新赛道的可能，当别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专业、志趣和方向的时候，原先的赛道上的存量就会绑架他，减小他切换赛道的可能性，削弱他在新赛道上跟一个年轻人竞争长跑的意志。比如达朗贝尔中途放弃，是因为学术研究更诱惑他。年轻人只要找到了新赛道，实际上是有极大的隐性优势的。第三个，资源更加隐秘，也更加重要。年轻人通常很穷，但正是因为穷，就更容易接收到市场传来的信号。功成名就的人，一点点小钱对他们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他们因此而无法看到，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新时代发来的信号。他们更没有办法被这些小钱激励着往这条道路的深处进发。为什么每个时代的最新机会往往都属于那些年富力强的年轻一辈，而不是功成名就者？原因就在这里。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青年才俊总有机会》，作者罗振宇，我是周一。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读书品人生，我是唐雪。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文章是《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外婆20岁那年嫁给了外公，那时外婆在乡里的初中教数学，乡里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语文组和数学组被安置在同一个办公室里。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校长领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小伙进来，给众人引荐。这位是新来的李老师，以后初中二班的语文课就由他来教。布置妥当后，校长便把李老师交由外婆带着熟悉环境。这个李老师就是我外公。外婆领命带着外公四处走走，外公身形颀长消瘦，比外婆高出一个头来，但是走在外婆身边的他却有些神色慌张。外婆心想，他一个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便出言抚慰：李老师别慌张，我们乡里的人啊都是好相处的。外公突然抬起头来，双手交握，望着外婆说：肖老师，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面对这个突然的求婚表白，外婆愣了，然后便大笑起来，求婚之事不了了之。外公并不气馁，每天寻一些工作上的话题拿去同外婆讨论，偶尔还以挂念外婆家里的那些藏书为名登门拜访，时不时又以外地人身份自居，让外婆给他指点迷津。如此锲而不舍，外公终于抱得美人归。自我记事以来，便觉得外公是个非常唠叨的人，大约是教语文的缘故，和小辈们说话他总喜欢引经据典，但是常常训话训到一半，外婆便将外公拉走，说这些大道理做什么，真烦人。外公也不恼，任由外婆拉着走。素日里，外婆负责买菜，外公负责做菜，屡屡到了准备晚饭的时分，就会听到外公在厨房里唠叨：你说你买的这菜一点儿都不新鲜，一把年岁了还不懂怎样挑菜。这样唠叨的一个人，8年前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便愈发唠叨了。他常常拉着外婆说话，一说就是一整天。大家都晓得，外公是担忧以后会把想说的话都忘了。外婆也担忧，却和外公一样，在对方面前装作无事。家人带外公去看了医生，开了药。即便是这样，外公的病情 仍是一天比一天严重，记性一天不如一天。2年前我回家探望，外公望着我，眼里一片茫然。外婆安慰我说，他往常啊，连你妈都记不清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到了今年，外公连外婆也忘了。5一期间我回了家，到家的那天，外婆病倒入院，病因是劳累过度。外婆照顾外公，凡事亲力亲为，没人拦得住。3天后，外婆便出院了。外婆进屋时，父亲刚替外公擦拭完身子，推着轮椅准备带他出去晒太阳。外公见3个生熟人进来，先是一愣，然后定定地看着外婆。我知道，外公已经谁也不认得了，便怕他会问外婆是谁。这样的局面，外婆恐怕经受不住。我正要发话缓和局面，外公却启齿了。这位小姐，请原谅我的唐突，请问可愿与我共结秦晋之好？母亲最先忍不住哭出了声，我们也都红了眼圈，唯独外婆笑着。她缓缓走到外公身前，蹲下身子与他平视，欢欣又郑重，不停地点头。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一下两个世界饭店。小朋友，你知道美国大文学家海明威吗？虽然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一生当中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古巴的哈瓦那度过的，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他说在那儿待着呀，就像在家里一样。海明威最初来到哈瓦那的时候，是住在老城区的一个叫两个世界饭店里，后来这个饭店也因为海明威而出了名。这个饭店的老板啊，把海明威当成了贵宾，他住到511房间，成为了他专用的房间。在这里，海明威完成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部分章节，并为杂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因为饭店的环境和设施安逸舒适，所以海明威把两个世界饭店称为非常适合

写作的地方。现在这家四星级旅游饭店已经将这位大作家常住的511房间开辟成了一个小型的海明威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海明威生前的用具。饭店餐厅也保留了当年海明威曾经点到的菜肴。现在两个世界饭店呢，也成为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各国游客所选择的饭店。另外啊，豆豆姐姐还要和小朋友说一说，在古巴呀，有一种鸟叫蜂鸟，小朋友们听说过吗？这种小鸟啊，它的体型像昆虫一样大小，它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了。雄鸟的身长只有5公分，即使是体型较大的雌鸟也只比雄鸟大0.6公分，而且呀，它的重量只有2克，一只小鸟重2克。那小朋友该问了，2克有多轻呢？我们小朋友吃饭用的塑料勺子知道吗？可能啊，这只小鸟还没有勺子的一半那么重呢。可以说，这只鸟是不是太小巧了呢？可是别看这种鸟很小，但是它飞行的本领很高超。蜂鸟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如果俯冲的话，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呢。那就是爸爸在高速公路上开的小汽车的速度，是不是很快呢？而且呀，蜂鸟还可以倒退飞行，垂直起落，甚至它可以在空中静止4到5分钟，也有人称它叫做神鸟。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鹰，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举步引领，俯仰廊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孤陋寡闻，愚蒙等窍，未与住者，焉哉乎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走路要步伐端正，头要抬起，在朝廷里抬头低头需恭敬敬仰，穿戴整齐显得庄重，来回走动抬头望远无不符合礼仪。臣知识浅陋，见闻不广，愚笨蒙昧，让皇上见笑了。至于我的学识，仅仅知道焉哉乎也这几个语气助词而已。小朋友，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叫做《周兴嗣编千字文》。周兴嗣字思纂，祖籍在今河南项城，南朝梁著名大臣、史学家。他从小刻苦学习，曾经游学于南齐京师建康，对于多种纪事文章的写法十分擅长。因为他文笔出色，梁武帝对他赞赏有加。梁武帝虽然是马背上的皇帝，却格外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不过当时流行的学习书籍多是《尚书》《左传》《论语》一类，语言晦涩，皇室子弟学起来十分困难，这让梁武帝很是头疼。后来为了教诸王学习书法，梁武帝命令大臣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拓出了1000个不同的字，供他们临摹。过了一段时间，梁武帝觉得这1000来张纸片十分零散，使用不便且容易丢失，便命令周兴嗣把1000字编成朗朗上口的韵文，同时要求这1000个汉字不能重复使用，而且要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周兴嗣接到任务后，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反复推敲，精心撰文编纂成4言韵文，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文化、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由于用脑过度，周兴嗣一夜之间须发皆白，不过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在此后的时间里，千字文都被当作蒙学经典，备受世人的推崇。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小朋友们，咱们继续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十二集。这时候，在波奇家的附近起了一场小小的争执，或许这在人们的眼里是小事，但是对动物们来说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0: 路易肯斯托克正在波奇家那儿砌新的石墙。当他接近洞口的时候，那男人就说，别管那面墙吧，肯斯托克先生，有一只土拨鼠住在底下，我们实在不应该打扰它的。
1: 什么？不管它？
0: 路易震惊地大叫，
1: 你怎么能不管住在那里的那只土拨鼠？它会糟蹋了你的菜园呢。我正想明天把枪带来结果了它呢。
2: 不，不许用枪。
0: 那男人坚决地说。
1: 不然我也可以弄个捕鼠夹来。
0: 路易提议。
1: 哦，不，不要捕鼠夹。
0: 那女士一样坚决地说。路易迷惑地抓抓头。
1: 哦，当然了，这是你们的地方。如果你们要这样，那也没关系。
0: 他说。
1: 不过看起来一定很可笑。在一堵新砌的墙中间还有一块塌了的旧墙。
0: 那男人一边走一边笑着说，
1: 哦，我想那没有关系的。
0: 路易还在抓头，提姆·马克克拉斯夺了过来。
1: 哼，我以前跟你说过，书读得太多的人怎么样啊？
0: 提姆问。
1: 会把他们变得古里古怪的。你现在可看见了，这些人像你希望的那么和善好说话，就是太古怪了一点。昨天我还跟他们说一定要把那些鼹鼠除掉，我说要带几个鼠夹来捉他们，但是他却赶紧说，就像刚刚跟你说的一样，不，不要老鼠夹。于是我又说要拿些强力的毒药来放着，他又说不，不用毒饵。然后我就说，有这些鼹鼠到处挖洞，我怎么能帮你理出一个漂亮的草地呢？嘿，你猜他怎么说？
0: 那就不断地翻土吧，不断地翻，他们会灰心的。
1: 灰心？你听听。
0: 提姆哼了哼，
1: 哼，他还说这是从一本书上看来的。
0: 他又接着说，
1: 今天早上我告诉太太应该在菜园周围围一道篱笆，我说你们要是没围篱笆，就永远不能有菜园。这里的山上多的是动物，像兔子、土拨鼠、浣熊、小鹿，还有雉鸡、臭鼬鼠这些东西。哎，你猜那女人她说些什么？
2: 我猜不着。
0: 路易回答。
1: 你是猜不着，提姆说。那女人她说，
3: 我们都喜欢动物，它们那么可爱。
1: 可爱？哎，你听听。那女人她还说，
3: 他们也会饿的。
1: 我说，不错，太太，他们是会饿，但是等蔬菜长出来，你就会担心了。那男人这时候插话了，
4: 我想，我们可以相处得很好，这些食物会够我们一起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菜园弄得这么大了。
1: 提姆说，他说的是我们，你听听，他这样说的，他要和动物们一起吃。
0: 提姆伤心地摇摇头，
1: 唉，真是美中不足，这么和善好说话的人，就是古里古怪的。有的人会说他们是疯子，我想就是因为书读得太多了。我爷爷的话没错，他总是说读书抚人心呐。
0: 路易拿起他的锤子，整齐地敲开一块砖头，他说，
1: 好人真是太糟了。
0: 每天晚上，田鼠威利都被派去监视那家人的生活，不过并不是出于恶意的窥探，因为小动物们当然急于知道那家人

0: 他们对小山有什么计划？毕竟这是他们的小山。靠近客厅窗户那儿有一个接雨水的桶子，威力爬到上面就可以跳上窗台。虽然晚上很凉，壁炉里烧着火，但是窗子仍然微微打开。威力坐在窗台的阴影里，就可以很安全地看见那家人，听他们讨论菜园的事。今天晚上，他们坐在一堆货单中间，正在开出他们要种的种子和植物的清单。威力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们记了下来。现在，威力正在向大家报告：老妈、老爹、阿纳达斯叔公、飞尾、波奇和一些其他的动物都坐在兔子洞外，专心地听着。威力开始背了起来，他用不太清楚的口齿还扳着他的爪子计算着，报告着说：
1: 有白萝卜、胡萝卜、豌豆、青豆、脆豆和扁豆、莴苣。
0: 老妈高兴地说：
2: 哦，莴苣豆蔓汤。
0: 威力又接着说：
1: 还有玉米、菠菜、甘蓝、无精、球甘蓝、花椰菜。
0: 阿纳达斯叔公嘀咕着说：
3: 我不喜欢这些奇奇怪怪的青菜。
0: 老妈嘘了一声：
4: 嘘。
0: 威力又接着说：
1: 芹菜、大黄、洋芋、番茄、辣椒、包心菜、白的和红的、菜花、覆盆子、有黑的、红的、草莓、甜瓜、芦笋，我记住的就是这些了。对了，还有黄瓜和番瓜。
0: 威力总算结束了他的报告，他喘了口气，立刻在这群小动物中间引起了一阵兴奋的嗡嗡声。很快的，他们的谈话变成一连串的争执，讨论哪一家该吃哪一种蔬菜。这时候，老爹站了起来，他拍拍手叫大家注意，他们立刻静了下来。老爹严肃地说：
5: 我们都知道，我们小山上的规矩是要在分食夜解决这些问题的。今年5月26日晚上，我们要像以往一样在菜园集合，按照每一家动物的习惯和口味来分配食物。
0: 阿纳达斯叔公听了马上问：
3: 那我怎么办呢？我只是来这里做客的嘛。
5: 老爹听了回答说：你是我们家的客人，当然会一样照惯例来分配了。
0: 阿纳达斯叔公听了高兴地说：
3: 嘿嘿，这还差不多。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4: 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5: 北京时间16:02，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6: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阴，傍晚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夜间分散性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总体来讲是有降雨过程的，所以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雨，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天气中雨，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
5: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1和6，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希望您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尽量选择绿色环保的方式来出行。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运动，预备，起。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把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在这浩瀚的新世界，好奇心理让您的生活充满好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市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共同为您带来每周心理健康播报，敬请关注。
4: 北京时间16:10，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每周心理健康播报。今天我们直播间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顺义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的豆子老师，欢迎豆子老师。
5: 非常欢迎豆子老师。
4: 嗯，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新的收获和新的发现。那今天豆子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心理的话题呢？
6: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考前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马上这个6月6、7号开始就是要高考了。
4: 嗯，
6: 所以大家呢也好多孩子呀家长呀都特别的焦虑。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考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怎么去调试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
4: 嗯，
5: 这个距离高考最后的倒计时10来天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个孩子来讲啊，他还能够稍微的搏一搏，但是更重要的有的时候他不在于说这个分数到底能够提高多少了，有的时候是心理战术很重要。
6: 确实。
4: 嗯，
5: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高考的时候，就是一到这个时候，就我看到身边的朋友会出现两种这个情况啊，就相对来讲有一部分人就是处于更加紧张的那种状态了，就是我担心我考不好啊，或者说我一定要去抓住最后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我绝对要把这个分数拿到手啊。还有另外一种，就可能说都已经这样了，我根本就不用去管了，就是只要就是正常的去度过，等到到时候一考试，考试结束了我就解放了。
6: 嗯，
5: 就是当时我记得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出现的是这种两种心态。那在您看来啊，这两种心态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您更赞同哪一种心态呢？
6: 嗯，其实对于个人来说，这两种心态都没有问题。
5: 哦，
6: 那出于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他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我就是为了完成我一次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考试，他可能不会给自己太多的这个精神压力，哎，我考完了我考到哪儿我就去哪儿，就是他本身对这个没有特别的这个要求，或者是没有特别高的标准啊。但是有一部分的孩子和家庭，他是对这个高考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和期待的啊，所以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心理状态啊，心理出现一些
4: 波动，
6: 问题啊，或者是焦虑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情绪啊，甚至可能因为这个高考即将的来临呀，大家可能会就是发生一些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啊。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可能比如说孩子本身自己可能没有那么焦虑啊，就是我无所谓，我也没有觉得我要以后要怎么怎么样，但是父母非常的焦虑他的未来，所以这样的孩子也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出现一些这个心理上的问题。
4: 嗯，家庭所营造这个焦虑的气氛。
6: 对，没错。
4: 嗯，
6: 尤其是马上高考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成年人可能确实比孩子更焦虑一些。
4: 因为你想啊，这些做爸妈的都希望孩子通过这一个考试呢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入到自己理想大学。尤其是很多爸妈可能他自己经历过这个，我觉得能对孩子起到一些帮助性作用。
6: 没错。
4: 那有的时候呢，即使他经历过以后呢，他也会觉得这个考试太重要了。所以一方面孩子的心态很重要，爸妈的心态也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分开说啊，首先最近前来咨询的关于高考的心理的是不是孩子会多一点？
6: 昨天晚上我们刚刚做了一个这样的，虽然不是高考吧，但是就是这也是马上
5: 中考，
6: 对啊，中考啊，高考啊这个阶段。然后这个孩子本身非常的优秀啊，也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孩子对自我的标准是非常高的。父母觉得哇孩子这个成绩挺好的，我很满意。就像刚刚那个大郭说，就是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父母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或者是父母本身没有孩子更优秀的时候，那么父母在这个角色里面他就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孩子说，他说要么就别管我，就是你没有方法，你没有更多的一些这个支持给到我，那你就不要管我，你不要给我指手画脚，你这样会让我就是影响我的这个发挥，或者是说你影响到我自己的一个部分了。那你要么你就给我一些这个支持，就是当我觉得我这个东西难的时候啊，他说哦，我妈妈会觉得啊难吗？我不觉得难呀，我觉得挺简单的。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希望的是我即便我很聪明，即便我学习能力很强，我也会有困难，我也会有一些就是需要别人帮助我，或者需要父母来帮助我助力我的这样的一些
4: 时候，
6: 时候他会觉得你们不在乎我。你觉得我就觉得我有困难了，然后你觉得你挺优秀的啊，没事啊，你没什么事儿啊，所以他心理上会有一些这个就是
4: 波动和影响。
6: 又加上马上就是考试，对他的这个压力可能就会很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建议父母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啊。有的孩子他真的，我们说有的孩子是什么，心气儿高，实力不行。有的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就是这个实力还是挺强的，但是心气儿不高。但是不同的这个孩子的状态，他可能反馈出来的一些这个信息，对于家长来说他可能是不太了解的。因为大多数的父母可能因为忙于工作，只会专注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的那个感受。我觉得哎，这个时候你考试考分低了，或者你这次这个测验分低了，你可能你要再提高提高啊。怎么提高？他到底是哪儿有问题？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部分他出现问题了？那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你给到他的一些这个方法或者是一些经验，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就是一种压力。甚至说他会觉得你好烦呀。
4: 对
6: 啊，因为我们其实很明显啊，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就是你给不出这个就是给不出这个标准或者是目标的时候，方法的时候，就是人会觉得听两下，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些情绪。孩子也是这样。
4: 对，那按照昨天晚上这个您做的这个案例这个分析来说，像这个孩子特别要求上进的，那他来找您来倾诉的话，一定是他会有很多话来主动的去来表达。
6: 没错。其实一般这种孩子对于我们来说，他不算是说心理有问题，只是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他需要在这个困难当中有一个人去来帮助他。显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求助过父母的，那父母不能够去帮助他的时候，他只能借助外力来去就是这个支持
4: 帮助。
6: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在考前或者父母提前去这个联系一些就是什么考前辅导或者考前规划，对吧，高考规划，然后我去了解我未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那这个也是借助外力，当他清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和路径的时候，那他可能也就知道该怎么去做。
4: 那这个时候爸妈也可能稍微吃了点定心丸了，知道该怎么来帮助孩子了。
6: 没错。其实大多数啊，如果不是父母非常高知或者是对这些体系对这些东西特别了解的情况下，父母给孩子的助力其实还是很少。
5: 就是其实更多的父母就只能是站在一个相对来讲默默支持的那样的一个角度来帮助孩子。或者说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常态哈。
6: 是的。
5: 但是因为这个也是考前临近，像我们今天来聊的就是说针对于考前心理的一些问题来聊一聊。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能说是考前焦虑吧，更多的我们应该用来形容的可能是考前的一种紧张情绪如何去疏解。因为一提到这个高考也好啊，中考也好啊，就这些人生当中就是重大的考试的时候，就无论是考试的那个孩子还是说身边的这个家长啊家人啊，都会情不自禁的就是绷紧一根弦，然后提高了这种紧张的这种的状态。但是如果说这个正常的一种紧张可能不会影响太多，但是紧张大劲儿了啊，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焦虑的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起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反作用力。那在您平时就是接待的这些受访者当中，您觉得往往因为就是这种考试啊可能会出现焦虑的孩子占比会比较多，还是说家长的这种紧张焦虑的情绪会比较多呢？
6: 其实家长的情绪相对来说比孩子要多一些。
5: 就是不是家长考试，但是其实家长的这种的紧张焦虑的情绪可能会。

0: 很多。
1: 没错，没错。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首先我们知道高考这件事情是把握在孩子这儿的，
2: 嗯
1: 啊，就是孩子其实心里大多数都是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甚至你看有的孩子会跟我提到说，他说我也知道，就是我有心，但是力不足。为什么？就是我都不去看题，我都不学，我怎么可能考得好呢？但是我又想考好，所以有的孩子他会知道自己的一个方向，应该从哪一块入手，说去补充自己的这个
2: 短板。
1: 对，
0: 嗯，
1: 但是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缺陷，或者是说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我们说他对自己的这个部分是有掌控的，但是。大多数为什么父母会焦虑呢？是因为父母不知道孩子的实际情况，他可能只是看一个成绩单，哦，这个孩子分高了分低了，然后学得好学得坏，他只能通过一个成绩单来去看这个孩子的一个学习情况。第二呢，他通过什么呢？孩子的日常表现，
2: 嗯，
1: 比如说回家了书包一扔开始玩手机，他就开始焦虑了，这个孩子回来也不写作业，然后也不学习也不看书，然后就开始玩手机，他就会有各种的这种就是猜想，说这个孩子肯定又怎么样了，
2: 嗯，
1: 然后把这个焦虑情绪就传递到孩子身上了，
2: 嗯，
1: 还有的孩子就是说，哎，回来他写作业了，他通过他的行为发现这孩子一直在用劲儿，一直在努力啊，那他心里头他可能就
0: 放心了，
1: 哎，放心了。所以就是父母对于孩子这个学习上他是没有把控感的。
2: 嗯，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的贴切。为什么？因为咱们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咱们很知道这个作为学生时代的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有的学生是一问，哎，昨晚复习了吗？没有，其实回家闷头学，恨不得学到后半夜的那一种。要么就是说回家学习了吗？嗯，学了，我爸妈说这几点之前必须得睡觉，我就学到几点。其实他可能把这个书摊在那儿，他不走心，
1: 是
2: 他不看的，他就
1: 是
2: 人坐在这就行了。爸妈一看啊，他在坐在这学习呢，爸妈放心了。
1: 对，
2: 其实他根本没学的，浪费时间，他也学不进去，这又是一种情况。要么就是说呢，这个孩子呢想学，但是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技巧，他又无法去表达。跟爸妈说的时候，爸妈又觉得说，那这题我们也不会呀，帮不了你啊。现在很好很多，可能会请到一些朋友啊、老师啊等等的，
1: 嗯嗯。
2: 但这个时候无助的时候，孩子就会觉得，哎呀，我该怎么办呢？你看我这成绩又上不来了，这爸妈又着急了，就属于一个这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状态了。
0: 嗯，而且其实就是刚刚豆子老师也回答了我们，就是说这个往往可能家长占比这个紧张啊焦虑的情绪会更多一些哈，
1: 嗯，
0: 但我们说回归到本质，谁去考试？还是孩子去考试。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要把孩子的这个心理啊疏导的比较健康啊，比较顺利，
1: 嗯，
0: 他才能够去考一个好的成绩。
1: 嗯，
0: 那在您平时接待的这些的受访者当中啊，来访者当中，就是您观察孩子们往往可能会有哪些类似的这样的情绪呢？或者他们会有哪些突出的表现证明他可能出现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了呢？
1: 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其实考试焦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提考试就肚子疼啊，
2: 嗯，
1: 或者是这个头疼啊，或者是身体各种不舒服啊，胃不舒服啊，或者是早上起不来，然后一到考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说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2: 嗯，
1: 还有一些孩子可能比如说手心冒汗啊，然后这个就是心脏，因为这个心脏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有的孩子会描述，比如说一提到考试的时候自己就会紧张，哎，心脏就会就是
2: 心跳加速，
1: 哎，心跳加速，
0: 嗯，
1: 这些都是有一部分对于这个考试的一些恐惧和紧张带来的一些这个心理的一些表现，
2: 嗯
1: 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去医院检查身体发现没什么问题，
2: 嗯，
1: 但是总是不舒服，对吧，
0: 嗯，
1: 啊，我们说胃它其实是人的第二个大脑，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你可能你当下面临的一些问题你不能够很好的去调试，
2: 嗯，
1: 那就需要我们去关注了。
2: 对了，
0: 嗯，
2: 那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去聚焦具体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就是针对考试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考不好，他考不好他有一部分是什么呢？他知道他自己成绩不好但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比如说我考完之后父母的态度，老师的反馈，
0: 嗯，
1: 哎，然后成绩单在同学这个公布，哎，他更在乎的是这个部分，
2: 啊，
1: 其实对于成绩来，如果我们只聚焦目标成绩来说的话，很多孩子是可以，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这个来访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师你知道吗，他说学习是最简单的事儿。
2: 嗯，
0: 这么擅长学习的孩子谁家的，好羡慕。
1: 嗯，后来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发现，当一个人把目标聚焦在学习上，或者是他聚焦在完成这件任务上的时候，他就不会焦虑了。
0: 他就没有情绪了，因为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获得了一些成就感和一些反馈啊。你像昨天那个孩子说，他说老师我总是就是会在一定时间的时候就是注意力就走了，
2: 嗯，
0: 注意力就走了。我说那你是经常性走神呢，还是说偶尔遇到一些事情，就是偶尔有一些事情会
3: 导致他分心呢？
0: 导致分心。他说老师我是经常。我说哦，我说那你的大脑已经形成一种记忆了，就我在这个时候我坐一坐，我必须要干嘛呢，我就必须要走一下神儿，我给我的大脑放松一下，然后我再回过头来再去做这件事儿。我说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让你觉得啊，我说如果这个事情让你觉得哎就是很难受，或者是说很痛苦，你觉得我不想就是总是这个注意力被转移，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缩短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就写十个字儿，我完成了，我给我的大脑一个什么呢，一个记号，我今天把这十个字儿写完了，我完成了一个任务。然后下一次你可能写二十个字儿，就是把目标给它缩短。哎，你看像一般我们说他只是出现成长性问题的孩子，他是能接收到这些信息的。
2: 嗯，
0: 说老师我懂了，把我的长线目标变成短线目标，然后让我的大脑完成一个就是这个完整性的一个任务。我说对。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到的是什么，有一些孩子他在聚焦自己目标和学习上，他对于情绪和焦虑的这个地方就会减少很多。但如果他关注的是这个成绩背后所带来的一些情绪，比如说我妈会骂我，我爸会打我，或者是比老师会说我，或者是同学会瞧不起我啊，或者是自我开始抨击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你的所有注意力都没有在你要完成这件事情和任务上，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哪儿了，外部了。那外部的因素它是不可确定性的，那不确定的时候它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非常影响它的什么成绩单。
2: 那所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由于外部因素影响的这个该我们该怎么帮助它。
0: 比如说外部影响的，我们可以其实做如果是自己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时候，那我们第一可以隔离环境。
2: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说我在家学不好，我在家我就是我一回家我妈就老盯着我，就怎么学不学，那你就可以干嘛呢，去找一些自习室，对吧，你像咱们这个顺义图书馆有好多的那个自习室，就可以去那儿，就是有大家都在学习什么，给创造自己的一个学习氛围啊，给自己创造一个学习氛围。你像我有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工作做不进去，我就这边一个 iPad 放一个就是什么读书写字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然后这边就是一本书，然后就是你把你的环境创造成你自己想要学习的一个氛围啊，哪怕你说你进入的慢一些，但是你前期你可以准备啊。然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从物理上来去隔离这样的环境啊，因为你不可能说让一个孩子说我完全抑制自己的这个想法和
2: 行为
0: 说我不去想我不去想，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能让他在这个什么呢，现实的环境当中或者是现实的活动当中去转移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把这个注意力拉到他的这个环境里面去。
2: 这也是一个自救的办法
0: 啊。是的，
3: 这算是满满的干货了。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紧张情绪啊，然后包括焦虑情绪，它其实有的时候是来自于自己内在的，有的时候来自于是外在的。那今天豆子老师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说你来自于内在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目标给从大的目标缩短到小的目标，然后这样呢去迎战高考或者是中考哈。那另外如果说你这来源于外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去可以通过这样物理的方法去隔绝一下这种的外在的压力或者是干扰，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办法。那除此之外啊，比如说就有的孩子可能会说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我这个各种各样的方面了，就是我现在特别特别的紧张，我有点吃不下了喝不下了，而且呢现在一看着学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反感了，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有效的办法能够让他稍微稳定一些呢？
0: 比如说像已经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定的满的这个过程了，那就必须要学会暂停啊，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学习上的这些东西要去放下啊。因为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身体和我们的感知已经给我们一些信号了，就是你现在不适合再去
2: 学习了，
0: 就是强迫自己去学了。因为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一杯水已经很满了，你还往里倒你根本就倒不进去，你可能会把你原有的那些知识体系就是都给打散了啊。所以与其你把你原有的那些知识全部打散，最后弄得你自己焦头烂额

0: 状态
1: 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这个参与这个高考保障，当然有很多的这个跟家长去交流啊什么的，其实一大部分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高考来说，他们是有一定的期待和期许的，所以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给孩子一定的这种精神压力。当然还有一些家庭他是愿意学习，愿意去调整自己的认知，知道说自己太这个焦虑了，然后对孩子会有影响，所以他们自己会去调试自己的那一部分的这个情绪和状态。
0: 你知道我记得当年我高考那会儿啊，就是我们基本上都会在提前100天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一个那个字儿，距离倒计100天，对，90几天，然后倒计时。然后那会儿呢，就是等到快到还有20多天的时候，我觉得老师那会儿发生了一些改变。改变什么呢？就是他已经不再像过去以往那种就是碎碎念式的那种方式，好，你得学，你得看着这个题你又做错了怎么怎么地的，反而它变成了一个像一个特别慈母一样的感觉，说哎呀，最近呢得差不多早点睡觉啊，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就也差不多看看书就可以了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很大的改变，就是老师在这方面开始改变了。然后到高考当天的时候呢，老师都会在现场嘛，然后就送考场，送学生们进考场，这时候呢格外的温柔，就是在高中那几年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那个温柔。放松心态啊，没事啊，来正常答，仔细看题啊。他会就是我记得为什么记得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班主任就是他那个变化会让我记下来，然后他会根据每个学生他所了解的那个情况给出一个鼓励的话。比如说我搭档杨希平时就是个努力奋进的好学生，放平心态，你可以的啊，
2: 你绝对没问题。
0: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他平时呢这个小毛病特别多，容易看错行或怎么样的，仔细审题啊，加油加油啊。然后就这种话语，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你看，因为我特记得特别清楚，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会不会也起到一定的帮助性的作用？
1: 分孩子，有的孩子是讨厌啰嗦啊，有的孩子是愿意接受这个正向的反馈和给自己一些积极的鼓励。他确实是要分孩子的，因为你看跟我们以前的孩子还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以前是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没有那么个性化啊，就是大家都是在一起一堆，然后老师去说啊，去这个什么的时候能接受。但是现在孩子都特别的个性化，我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系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非常考验的老师和家长的这个语言哈，因为你可能你说的话可能不是他喜欢听的，或者你说的话可能他就不喜欢。就是因为他们个性化的孩子相对来说他更挑剔，他不是只看你表面上的语言，他还要看你的感受，看你的这个就是你
2: 结合你过往的一些表现，
1: 对，甚至结合对这个过往的表现非常的重要。
0: 对，就是你是
1: 你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0: 对，就是你发自内心的跟我讲话，还是你表演出来的，是两种感觉的。
1: 没错，
0: 那对于这样的这个家长该怎么办呢？家长会说了，那我演也不是，鼓励也不是，说也不是，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啊，保持平常心啊，
0: 平常心
1: 啊，保持平常心，就是你平时是怎么样的，你就是在他高考的时候还要怎么样就可以了。因为你过高过低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压力。
0: 对
2: 啊，其实看咱们，因为从一开始一说嘛，说这考前的这个心理压力、紧张啊，这种情绪，往往来咨询的可能说出现问题的更多的是家长，他孩子占比他不一定说那么多。就像您说到，说他对自己这个基本上他是有一定把握的，
1: 是的。
2: 但是家长往往就不是这样，而且就是对于有很多家长，他可能说现在一种这种紧张情绪，他可能一部分是来于对于孩子考试的这个成绩的担忧，还有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很怕自己影响了孩子的这种的担忧，是这样的吧？那咱们分开来讲，就是比如说有的一部分的家长，就像刚刚咱们形容的，说家长也是小心翼翼的，说马上要高考了，最后这十来天我千万别惹着他呀。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情绪的家长，您有没有哪些好的办法，或者有哪些话想要跟他们去分享一下？就是教会他们如何去正确的和孩子去相处。
1: 我前两天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业主群，然后每天有一个妈妈，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在群里发一条消息，说那个我们家孩子要高考啦，然后那个楼上楼下能不能小声点，然后怎么样，然后就是每天都发，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不找他聊聊，
0: 帮帮他。
1: 是的，因为能感受到其实那个焦虑来源于是他自己的，
0: 对
1: 啊，来源于他自己的
0: 制造这个恐慌和焦虑。

0: 虑了。
1: 如果是父母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焦虑的话，我建议哈，就是哎找自己的另一半出去
0: 遛个弯儿，
1: 哎遛弯儿，出去走走啊，换换心情，换换环境，
0: 嗯
1: 啊，去找一些就是我们说氛围它是可以调整我们一些这个情绪的啊，你比如说有的，你看有的男生就是说我焦虑了，我去这个喝个酒是吧，跟朋友喝喝酒，然后那个氛围大家又说又聊，然后这个事儿就可能就淡化了，或者第二天就想开了啊，或者是我们去，有的女孩说喜欢去听那个，去看那个演唱会，对吧？在那个环境里，大家那个氛围
2: 很解压，
1: 哎，很解压。或者说有一些他喜欢安静的，然后在那儿喝喝茶，然后闻闻花，他可能这个情绪，哎，就转移过去了。
0: 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
1: 对，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
0: 找到这个方法，
1: 是的。
0: 这就跟说这个，哎，你今儿干嘛去了呀？然后说我跟哥们儿喝酒去了。一般的这个女性朋友都说啊，早点回来啊。但是你像大家都知道，这个哥们儿之间喝酒，一般都不带媳妇儿，可能会说一些这个媳妇儿之间的这个。
2: 也不一定吧。
0: 不，大多数啊，这个就是
2: 发生争议了。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不带的时候，你都会说，哎呀，我在家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它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发口。
1: 哎，是的。
0: 啊。
1: 因为有一种叫什么呢，我们说断，其实我们说大多数情绪来源于什么呢，就是连接的太深，就是我们连接的太深，就是你的情绪会影响我，我的情绪会影响你，然后相互交替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互相去影响。那如果说你总是互相影响，总是互相影响，你没有办法从第三个角色，或者是说家里的人也被你们都带动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里那个能量强的人，他一定会带动整个家庭的这个就是活动范围的。那个能量弱的人，虽然看清楚了这个问题来源于哪儿，或者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没有力量去干嘛呢，把这个问题给就是我们说把这个问题给这个呈现出来或者化解掉。所以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我们说像心理咨询师也好，还是说朋友也好，还是说第三方也好，去介入到这个过程里面，去把他的这个关系从中间给他断开，然后各自成为各自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你再去看这个问题，他就清楚了，哦，这个情绪断掉了，对吧？这个情绪一断掉，他就知道我要该干什么，他要该干什么。
0: 对，各自分工啊。
1: 是的，
0: 这个别不要刻意的去制造一个紧张的氛围，让孩子觉得我的天哪。
1: 可以有仪式感，因为这种仪式感会让他觉得很重要
0: 啊。
1: 但是不要让他觉得就是是这种。就是这个，你像你看我们每年高考的这个保障的时候，有好多妈妈穿着
0: 旗袍、
1: 然后抱着这个这个向日葵，然后我们也会给他们准备好多的那个向日葵啊，然后让大家去在那个现场去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啊。其实每年去都挺震撼的，因为武警然后各种的这种
0: 权力保障，
1: 权保障啊，然后各种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群体都在去给他们去助力，自己也感觉到很哎，就是很有氛围感啊，就是很有这种激情。我说我们那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很平常就去了啊，很平常就去了。就是我们可以有仪式感，但是不要让他有这种压迫感，或者焦虑感。
0: 对，
2: 就一提到这仪式感，其实对于一个特别重视仪式感的我来讲，就是我刚刚已经呈现画面了。我刚刚在纠结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像因为每个人他喜欢的这个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注重、特别喜欢别人给我带来仪式感的那种人。那有没有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他不太喜欢这种仪式感，就是有的家长，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说我临近高考了，我最近的这营养搭配啊，我得给孩子做的饭做的更加有花样啊，更加漂亮。更加可口，甚至可能说我对孩子关心，有的时候问候也多上几句，然后甚至可能给孩子送一些小礼物啊，就是激励他，就是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要去根据孩子的表现和喜好来去决定？
1: 是的，
2: 有没有那种就是您平时接待的这种，有没有那种就是因为孩子因为家长给了我太多的仪式感，反而可能会导致我紧张或者是
1: 比较少，
2: 比较少
1: 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种仪式感，虽然有的孩子不喜欢，但你要知道每个人潜在他是喜欢积极向上的东西，就是能给创造这种仪式感的，即便他不喜欢，觉得哎呀，就是有的人可能比较这个，我们说比较这个自尊心比较强的，或者是比较好面子的，你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挂不住脸，有点不好意思，但心里那些还是雀跃。你比如像我这种性格的人，虽然我不就是不是很喜欢仪式感，但是别人给你仪式感的时候，我觉得昨天朋友一块521，然后朋友送了一束鲜花，他说豆豆你在不在，我说我在，然后 送了一束鲜花，虽然你不喜欢，就是这种看到的时候，你心里头还是会
0: 很开心，
1: 哎，很开心，因为你能感受到，哎，别人会对你的在意，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说他更多吸收的是什么？那种积极的那种正向的回馈啊，而不是说我聚焦了这个物品啊，或者是说我聚焦了这个给我准备的这些东西。
0: 嗯，哎，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哈，就是家长很了解自己的孩子。你像刚刚窦老师说一说这个花这个事儿啊，反而你会让我打开了一个思路。就比如说，在孩子准备高考之前，爸妈用心了，自己可以手写上一些这个祝福的话或者激励的一些话语，哪怕是平时生活当中一些点点滴滴，写上以后，如果这个孩子会被感动到的话，我觉得也会对他高考期间的心情的这个平复、缓解紧张情绪有一定的帮助性的作用。
1: 嗯，是有的，大多数。其实我们说浪漫的父母啊，就是孩子也相对来说，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基本上也会很浪漫。就怕什么呢？本身不浪漫，突然之间浪漫。
0: 来个妈，
1: 接
0: 不住了。
2: 这种孩子能受得了不？
1: 会受不了的。他有的甚至他可能我就不看，我躲着走。因为我们其实，在高考保障的时候，能看到很多有的孩子，就是父母在那儿等着的，有的就躲开了，就是我不要让你给我这样的一些就是这个回馈，然后就觉得很丢人，在很多人面前。是因为什么？我们怕的就是说有一些家长平时就是没有那么浪漫，然后说给孩子制造点小浪漫吧，啊，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孩子可能也有点尴尬，那这样就是会。有一些这个
0: 影响起伏啊。
2: 其实我刚刚还在想，就是如果有的家长太过于焦虑的时候或者紧张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折腾折腾自己，然后去准备一些仪式感
1: 啊？是可以的，
2: 能够帮助孩子就是更加的开心一些。
1: 是可以的。
2: 但刚刚豆子老师又提到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也要考虑一下孩子和
1: 你
2: 之间的这种相处。
1: 因为
2: 你
1: 像我们说最后就是送花的时候，其实是最后一步了。
0: 对，
1: 对吧？人家已经考完了，
2: 没啥影响
1: 了。
0: 但是你
1: 知道，其实是对最后一步，你尴尬也好还是怎么样，我都准备出来了。
0: 对，但你知道我刚才想的那个送花是什么呢？就是在他即将快高考的这个头一两天的时候，我买了一大束花放在家里面，不是通过外面这个方式让别人看到的方式，反而比如说装饰一下他的房间，把他这个花摆在这儿，让他会就换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也缓解他这个方法。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可以的是吧？
1: 这个是可以。
2: 我觉得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感动哭了。
0: 然后作文写着我被感动了。
1: 这个是可以的。
2: 因为就
1: 是可以，
2: 其实孩子他对于父母来讲，就是无论他长多大，他对父母他是有一种这种依赖感的，
1: 是。
2: 然后他永远他都是希望能够从父母那儿得到一个坚定的、肯定的这样的爱。
1: 是的。
2: 所以在父母在给予他这种的温暖的时候，或者一些仪式感的时候，他能够接收到一些正向的反馈，也是无形当中给予了他一种力量。
1: 没错。你即便说有一些孩子说，哎，我这个跟父母关系很冷，或者我不太善于表达情感，但是他对于父母为他去做出的一些事情，他是看得到的，感受到的。除非长期的这种就是关系已经非常破裂了，你给他准备他只会嫌你烦，
0: 或者不在身边，
1: 哎，对，他会嫌你烦。如果说一般情况下孩子就是说关系没有那么的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去准备这个东西是可行的。但是关系紧张，我们所说的关系紧张什么，就比如说亲子关系破裂的这种，他已经跟父母产生一种极强的对抗，或者父母的焦虑已经对他影响超级大了，你这些东西就是多余给他准备啊，你准备了，对于他来说，他只会觉得你是有目的的对我，
0: 变成了一种负担。
1: 哎，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继续捞干货啊。这个虽然说我们说了这么多，因为我们是经历过这个的，都知道当时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那么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比如说我们作为父母的啊，这个经历自己的孩子高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怎么他考过试我这么紧张呢？我当年考试的时候我也没这样啊，怎么心态我自己发生变化了呢？然后甚至是比如说就是家里面，比如爸妈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听着孩子那屋好像孩子也没睡着，这一考试了，这晚上睡不着了，这孩子睡不着，家长睡不着，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帮他们呀？
1: 睡不着，就是晚上睡不着觉。
0: 对对啊，
1: 晚上睡不着觉，其实这个我觉得啊，从我们人的这个发展来说呢，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会对没有期待，就是或者是对一个未知期待的东西会产生一种焦虑。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他只要不是长时间睡不着觉，偶尔，比如说我这几天我可能有点焦虑，哎，这是没关系的啊，接受它，因为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说适当的压力，它是有助于帮助一些这个关系，或者是帮助一些

0: 成一些目标的，你完全没有压力，觉得无所谓，就这样吧，
1: 嗯，
0: 那可能你这个目标也达不成，对不对？
1: 嗯，
0: 那适当的压力对于我们说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它是有助于帮助我们，可能因为我有压力，我可能我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正向的事儿，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因为我要考试了，我可能我就好好去复习，父母可能说，哎，因为要考试了，我们得给孩子一个好的环境，
1: 嗯，
0: 哎，这个适当的压力是好的，
1: 嗯，
0: 但如果说你从高一开始你就焦虑这个孩子这个高中考高考怎么办，然后你到高三的时候你天天睡不着觉，那这个就是
1: 一个问题了，
0: 哎，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2: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有两三个月睡不着觉啊，这个也要去调整
1: 看一看了，调整一下，
0: 嗯，
2: 是的，
1: 嗯，
2: 哎呀，我刚刚听豆子老师边讲的时候，我边在去想，就是设想一下，也许未来我的孩子在经历高考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那个焦虑的母亲。因为说实话，我刚刚非常能够理解，就是那位在群里面发，希望各位邻居最近能够保持安静一点，因为我家孩子要高考的那种心情。就是每一个父母他都是希望能够保障孩子相对来讲比较顺利的，但当你达到就是每一天你都非常看重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要去观察他是不是自己出现这种紧张情绪了啊，
1: 嗯，
2: 但是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说孩子再剩个，比如说尤其以这个高考为例吧，孩子也就剩个十多天马上就要高考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太想掀起太大的波澜了，尤其是我不想说让孩子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咨询了，就因为孩子没有出现这种紧张情绪，而是我出现紧张情绪了，
0: 嗯，
2: 这种情况下有的家长说，哎呦，我天天操心着孩子呢，我没时间去进行这个咨询，有没有哪些就是比较简单可行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们缓解呢？
0: 比如说可以去找一些就是过往高考的一些家长去聊天，
1: 聊
2: 天，
0: 哎，去聊天，去吸取一些经验，
2: 嗯
0: 啊，或者是说觉得哎这个对孩子未来的这个学业感觉到焦虑，那可以找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规划师，然后去做做规划。啊，你规划清晰了，你自己可能就不会那么焦虑了啊，
2: 就比你自己在那儿干着急，
0: 哎，是这样的，你一定是要借助外力的，因为你不是说你自己，如果你自己已经调节不了的情况下，你不还不借助外力，那你只能把这个部分要么攻击自己，要么就攻击家人，
2: 嗯，
0: 啊，他一定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发现我自己能调节，那就自我调节，哎，找一些，比如说我找个朋友聊聊天，
1: 嗯，
0: 然后分享分享自己的这个。焦虑的这种状态呀，
1: 嗯
0: 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这个有经验的，哎，经历过的这些人，然后去，讨论讨论，
1: 嗯
0: 这都是可以的。
1: 你知道今天我就听同事聊天就聊到了，说这个同事呢在食堂跟另外一个同事吃饭，他们坐一起聊天，然后这同事又问他说，哎，某个城市有什么好大学呀，你在那上大学，他说啊，姐你咋问这个呀，哎呦，我家孩子今年高考，男孩，文科，然后成绩又不错，然后说那个看看想这个不想他走太远啊，这北京周边的这个好大学又帮着问一问啊，看看你们都有经验呢，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你就无形当中感受到这个家长他自己给自己有点压力了，或者已经开始计划着看看哪个学校合适啊，开始打算了，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像有一些父母他根本就不懂，他不给孩子规划的时候确实要少走很多的弯路，就是要多走很
1: 多
0: 的弯路，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有一些父母他提前可能会去给孩子去规划呀，去想办法呀，虽然自己可能有点这个焦虑吧，紧张吧，但只是暂时的，
1: 嗯
0: 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焦虑和紧张的就是说这个恐怖化了，
1: 嗯
0: 啊，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你看到了，哦，我在这个部分恐惧，那我就去化解我这部分的恐惧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说直到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
0: 哎，
1: 这个心终于落定了，
0: 哎呀
1: 这么多年的付出总算是
0: 哎呀
1: 供出来了哈，有回报了。
0: 其实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就非常对，就是大多数父母其实焦虑的部分是什么，我这个高考的成绩单不仅仅是说孩子自己的成绩单，是他18年这么多年付出的这个，嗯，
1: 他自己的一个，
0: 验证，其实验证自己付出的值不值得的这么一个成绩单，
1: 嗯，所以啊，这个爸妈的心态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另外我想问一点，就是你要这个情况如果换作我的话呢，我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合，就是如果说我的爸妈在我考试的时候他们穿着这个比如说旗袍啊什么正装在外面站着等我，我会觉得我快点写完了赶紧出去，然后赶紧回家，然后他们在这等我，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种心理压力，就是但爸妈就是要不要征求孩子的意见，说我明天穿着旗袍给你加油去啊，那怎么着，那我答一天你在外面站一天，哎，对，没事没事，我不累我不热，你答你的，
0: 嗯，
1: 你答你的，反而会给孩子一些压力吧，
0: 会有一些，肯定也会有一些孩子会有，
1: 嗯，
0: 啊，就比如说

0: 相互都比较就是关心的，
1: 嗯，
0: 啊，父母可能关心孩子，然后孩子关心父母，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些人他是比较矛盾的，他来他也难受，他不来他也难受，
1: 啊，这该怎么？
0: 因为比如说我来了吧，我就担心，比如说在一天，哎，他累了、渴了什么的就惦记。但你说他不来吧，嗯，人家都来，他不来，
1: 对，
0: 就是担心，怕的是这种，你知道吗？
2: 哦，原来我是属于那种矛盾型的。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看清楚我自己，豆子老师都给点到了，
0: 今天看清了是吗？
2: 对，所以说就是每个孩子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就是个孩子，他可能不会想那么多，但是孩子他其实，尤其是像马上经历高考的这样孩子，他心里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0: 啊，是
2: 他想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就跟大人想的差不多了，不要把他当成完全当成孩子来去对待，而且有的时候以这种不变的状态去对待他，可能说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是的，
2: 啊，那如果说啊，就是真的出现一些这个明显影响了他的生活，甚至有很多家长可能会感觉到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最近也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冲突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有必要进行一下这个心理咨询的介入呢？
0: 是的，
2: 要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
0: 因为长时间在他这个环境不改变的话，他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或者影响到父母，时间长了之后可能就是说父母之间，因为我们有经历过说有一些孩子跟父母之间就是这个产生高考产生矛盾之后，甚至是说这个高考结束上了大学之后再也不回来的，就是完完全全就是父母很焦虑啊，然后父母咨询说怎么办，怎么老师你怎么能联系上我的孩子，我说你都联系不上你让我联系所以就是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影响到什么呢？你后续的一个关系的部分。
2: 因为临近高考了嘛，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多数的孩子们来讲，他这个文化课上的波动啊起伏啊，就是说再去积累多少知识可能是改变不是说那么的明显那么的大了，
0: 没错，
2: 但是心理上这一关稳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2: 有的时候我们说心态也是决定了一切，
0: 是的，
2: 那如果说在节目的最后让您总结一下，就是帮助这个孩子和家长如何去迎战这个高考心理调试方面，您还有哪些要特别强调和交代的话吗？
0: 比如说就是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心理咨询，包括中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调试，就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家长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情调整得好一些啊，然后给孩子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他去进行一个自我的就是整合啊，因为他有一定的空间了，他自然他就知道自己的方向该去哪儿了。
1: 这是家长这边
2: 的，家长的，
0: 那对于孩子呢，就是该努力的时候要努力，一定是要努力，不要让自己后悔，
1: 对，
0: 然后确实觉得自己使劲了也用劲了也确实是努力过了，但是依然还是这样的得到一个这样的成绩单，那我们也接受。
1: 我又想到两个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孩子都是其实挺放松的啊，这个该吃吃该喝喝到考场了，但是突然间被那样的一个氛围给影响到了，就感觉哇塞，这一进考场之后感觉哇，这高考啊，这突然间紧张了，这时候该怎么办？有没有临时自救的办法？
0: 比如说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使劲握拳，然后使劲吐气啊，就是反复这个3到5次，就是可以把这个焦虑情绪然后缓解掉。
2: 这个是通过口吸还是口啊鼻呼
0: 啊？就是鼻吸，然后口呼，
2: 鼻吸口呼，
0: 鼻吸口呼，
2: 就是握紧拳，然后
0: 鼻吸的时候就是握拳啊，然后吐的时候然后
1: 松开
0: 啊，然后嘴呼，然后吸的时候就是这个鼻子，然后吸，然后握拳，
2: 手握拳，
0: 然后呼的时候手打开，然后。嘴吐出去，
2: 就是一个深呼吸的一个调试啊。
0: 是的，
2: 那这个在吸和呼之间需要有屏息多少秒这种的吗？
0: 这个可以不需要，因为临时他可能不会那么的
2: 就反应不过来，
0: 对，反应不过来反应不过来。
1: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第一天考完了，完了。这一对题我又错了，这怎么第一天就考错了呢？这出了一对就心情受影响了，对第二天临时就觉得会影响很大了，所以第一天的考完之后这临时的心理方面的补救该怎么办？
0: 你比如说临时的某一道题你突然想到，哎呦那道题我做错了啊，然后怎么办？影响到后边的这个考试哈。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那么多题，你可能只记住了那一道错题哈，所以没关系，就是学会去接纳，学会去接纳。然后 怎么回去去做调整。

0: 事呢，回去可以给自己就是准备一些好吃的好喝的，然后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帮我们的这个情绪去得到一些调节一些缓解。
1: 嗯，一共那么多道题呢，才一道题没答上来，没什么的哈、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看每年的这个中高考的时候，老师临学生上考场之前都会特意交代，出来不许对题啊。所以说，不仅要听妈妈的话、
2: 嗯，
1: 也要听老师的话。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在你不确定的东西的时候，它还有一些无形的力量。我们说吸引力法则，你老去想这些不好的。那他可能就会吸引一些不好的东西、
2: 嗯、
0: 所以你宁可相信这一整张我可能只记住那道对的。你像我考那个保健医，我考了4年，特别搞笑，这是一个很传奇的经历，可能时间有限就不多说、
2: 嗯、
0: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个第三次的时候我就对题了，我觉得过了肯定过了、
1: 嗯、
0: 我这个对的题这么多肯定过了，结果没过。然后第4次的时候我只要认真把这个我想做的事情我给他做好就好，结果过了。
1: 有的时候
0: 就是
1: 心态
0: 其实很重要。然后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好多朋友最后就不考了，说我考这么长时间我都没考过不考了。其实题很简单，
2: 嗯
0: 啊，但是为什么总是考不过，就是我总结了考了4次总结出来的经验。
2: 所以最后呢
1: 心态决定了一切。
0: 对
2: 对 对
1: 最后呢也请豆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就如果说有人想找您进行一下心理咨询该怎么样与您取得联系。
0: 那大家可以到我们税区好奇心理服务中心港信佳园西区29号楼底商啊、联系我们，电话是13511097953，
2: 13511097953。嗯，有事儿可以打电话找豆子老师。再次感谢豆老师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满满的干货，也希望您下期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
0: 好，
1: 非常感谢豆子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所有加油考生的家长和学生们能够调整好心态，迎战中高考的到来。
2: 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下周
1: 见。
2: 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11: 大家帮助大家。
6: 各位好，我是周一。
11: 各位好，我是唐雪。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港澳居民证件遗失补办、华侨出入境证件办理以及出入境记录查询、赴台其他签注办理、内地居民开具出入境证件报失证明，这四项出入境的业务呢，已经拓展下放至分局办理。办事人员不用跑远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在全市16个区分局出入境大厅就近选择办理场所。
1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四部门印发文件，对中小学的办学画下了底线要求。近日呢，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5方面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学校的校舍建设方面呢，底线要求校园内设置旗台旗杆，使用规范国旗，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使用，教室等室内的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等等。另外呢，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呢，底线提出要求，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校舍应该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等一些设置一些标志和提示，并能够正常使用等等。
6: 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底线要求明确，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

0: 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寄宿制学校合理设置厕所、盥洗设备，满足学生如厕、洗浴等生活需求。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底线要求提出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含租赁借用，满足开具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至少一种，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设置音乐美术专用教室，配备相关教学器材，满足教学要求。在职工、教职工配备方面呢，要求专任教师配备满足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需要，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同样，学生宿舍要配备管理员，女生宿舍需配备女管理员等。那这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一个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及教学点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各地呢需要结合实际，在底线要求基础上提高省定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并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
1: 另外呢，在2014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联合印发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提出了20条必须完成的保基本、补短板的标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负责人也表示了，但从当前的审计和各地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来看呢，不少地方的办学条件不再适应当前开展教育教学和生活的需求。另外呢，该负责人也介绍了，此次的底线要求呢，在原全面改薄的20条底线要求基础之上进行了一个迭代的升级，除了对学校的宿舍呀，包括教学的生活硬件配备等这些方面提出了基本要求之外，还重点的关注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设备、师资配备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呢，就是在针对性的解决发现的各类短板隐患，回应群众的期盼，促进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回龙观龙泽两站周边有了大的变化。地铁13号线回龙观龙泽两站周边呢，长期以来非机动车挤占人行道，还有僵尸车长期占位，人车混行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这也是回天地区的交通痛点之一。近期市交通委组织属地相关部门街道开展实地调研，从增供给还有优服务强管理等多方面开展系统治理，两站点共规划出5000余个车位，能够服务非机动车出行。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北海公园。其实当您在去北海公园的时候，您不妨去留意一下西岸沿线的这些柳树，树洞里您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说偶尔可能会看到，哎，怎么在这个树洞里会藏着一只探头探脑的这种小松鼠啊、小浣熊啊，又或者是北海公园的一些标志性风景白塔和小船。其实呢，这些场景啊，都是北海公园今年新创作的树洞画，也正在成为游客们争相寻找的一个小彩蛋了。
0: 是的，说到这个树洞画呢，确实是好看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朋友看完之后啊，有点担忧，你说啊，在这个柳树里边作画会不会伤害到树木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科普专家说到的啊，其实呢，树是很皮实的，树洞呢，本质上呢，是因为树木啊，因为断枝修剪、虫害、病害或者啄木鸟活动留下的一个伤口。那如果这个伤口呢，长期裸露在外，雨水呀、病菌呐、和它接触之后，反而更容易腐烂，对它呢是有一个根本性的伤害的。那从树木的养护角度来看，我们对伤口呢进行合理的处理，这就是在保护树木。所以呢，这树洞的处理方式呢是很科学的。
1: 对，其实这种科学的处理方式啊，通常是先使用一些防腐的一些药物或者是专用的一些涂料进行一个封闭的防护，然后再进行一个彩绘的创作。其实这个流程呢，可以说是既安全又合理。公园按照专业的流程去开展这种树洞的彩绘，并非说是给树木去增加这个负担，而是在保护的基础上的一种叫做艺术美化。 其实只要这个过程呢是属于这种操作的规范的话，就不会对树木的生长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另外呢，还能够让这个生态的景观更具一些温度。
0: 嗯，是的。另外呢，柳树它也是速生的树种，长得特别快。树龄的增长呢，里边就容易出现中空啊、腐朽的现象。每年汛期之前呢，公园都会组织一次全面的普查，把老化干裂的填充材料给剔除了，把里边的腐朽物给它清除之后，再用不锈钢网做一个基础的骨架。随后呢，用一些好的材料啊进行重新的封堵，这样的话也是一种科学的处理方式。那作画之前呢，也会等填充物彻底的干透发挥保护作用之后呢，才会进行动笔的。
1: 另外需要提示大家更为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咱这公园在修补这个树洞的时候，并非说是一刀切，凡是靠近水面可能会被这些水禽用来筑巢产卵的这些树洞，是一律不会封堵和不作画的。咱不能说因为人给人去创造这样的一个在自然行走当中的一个小惊喜，而影响到这些水禽啊鸟类的一个正常的繁育。
0: 对，有选择性的去作画啊。其实说到作画呢，咱回归到大家也很关心的这个点啊。你说在树上作画，这也和咱们贴个贴纸啊完全不一样，它难在哪儿呢？
1: 首先咱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材质啊。你看咱们平时都是在纸上或者是在墙上去做一些绘画。
0: 对，
1: 首先它树洞这个问题就跟咱们画的纸和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树洞它是一个天然的不规则的一个，暂且可以把它称之为所谓的一个小小的窗口。它不是那种说方方正正的一个画框，边缘呢完全是由树洞本身的一个形态去决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搬照就是现成的这个画稿直接给它画上去，必须得根据每一处树洞独一无二的这个轮廓。有一个词儿我觉得用在这儿特别合适，叫做因地制宜的去设计图案，然后让这个画儿和树洞能够融为一体。所以说参与绘画的这个过程对于这个画者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0: 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光是考验咱们的一开始的想象力，还有一个考验呢就在于着色方面了。咱是不是能和这个树本身还有树所在的这一片小环境融为一体，这个很重要。你要是颜色没搭配好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呢，特别突兀。
1: 对，
0: 反而不会感觉到很可爱，就是觉得哎呀突然出现这么个东西，
1: 生活当中有一处惊喜就不会变成惊喜了，会显得很突兀了。
0: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着色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考究啊。那同样的颜色呢，在树洞上他们往往用更多的颜料反复多刷几遍，颜色才能抹均匀抹实在。因为树洞呢也不像咱们一张纸一样的没有那么光滑，可能凹凸不平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不刷几遍的话，就显得有些地方又虚，有些地方呢又特别的多，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画呀不太立体。好像呢是480P 的，那不够清楚，可能是标清版的，
1: 不高，得要蓝光的这种画质才可以啊。
0: 对啊，所以呢他们有一些树洞的话呢用的颜色不多，可能呢就是因为考虑到树洞的形状还有颜料它到底能不能给它贴得住。贴不住的话你可能下场雨哎没了，这也不行。所以要做一个这样的画也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作品，需要一开始的精心设计还有过程当中的耐心，最后才呈现出大家看到的一个精美的作品，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确幸。
1: 诚邀各位可以去这公园当中去看一看藏在树里留给我们的人间浪漫。
0: 说到公园，咱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2025年全市公园总数达到了1136个，生态园林建设成果丰硕，能够给大家提供亲近自然观赏气象景观呢提供了很多的优质空间。最近呢北京花园气象景观一张图交互式地图网页上线了，大家可以在线的去查看全市热门气象景观的分布，点击点位我们就能获得一些精美的机位美图、公园的详情还有游览拍摄的攻略，也支持按景观类型行政区域还进行一些智能的筛选，这样的话就更方便大家去寻找合适的了，让偶遇的美景变成可规划可以追寻的体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登录气象北京的官网，找到北京花园气象景观一张图。
1: 接下 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已经实施了。尽管这个交管部门和各区的政府等这些部门呢持续强调规范佩戴头盔、安全头盔的一个重要性，那么近期呢仍有骑行人因为未规范佩戴头盔遇到交通事故发生了一些不幸的这种现象啊。我们来看一起案例。在5月12号晚上的9点多钟，在北京昌平区预知西路，一个骑车人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横穿道路，和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呢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骑行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那么从事故的监控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的时候呢，骑行人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里，并没有规范的佩戴，头盔根本就没能够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0: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你看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啊，还有过往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风险事故视频，都能感觉到安全头盔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小小头盔看起来那样，它在关键的时刻真的能够保护好我们的安全，也能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的概率。所以希望大家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头盔，戴好头盔，咱们坐车呢也得戴好头盔，还有就是生活当中啊，喝酒不要骑车，也不要闯灯，不要逆行，咱们都安全出行，文明出行，一起来守护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那同样，交管部门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治理与宣传引导工作，加强各类的交通违法的查处治理，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温馨提示等多种方式呢，也把安全骑行的理念深入人心。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看春天的花，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3天云量较多，今天傍晚至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我们来说一说前段时间我刷到的一个视频。
1: 嗯，
0: 这视频里面是这样的，一外卖小哥呢问交警说，哎，你说啊，这红绿灯啊，有时候这我看了一下左右两边还有前头都没车没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能够快速通行呢？当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交警略微思索了之后给了他一个答案。他说，从法律角度来说，规则不允许选择性遵守，那如果咱们允许以确认安全来判断是不是可以闯红灯，是不是可以无视这个红绿灯的存在，好像就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解释的权利，这样法律的这个统一性就随之瓦解。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由自主来判断是否为安全的情况下，那红绿灯存在的意义好像就没有了。他觉得，哎，我这一下，我觉得我10秒钟能过去，那我判断那个车15秒钟才会到达我过去这个点位。
1: 是的，
0: 你都这么解释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就很难。
1: 所以，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规则也是不允许选择性的遵守的。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像你刚刚举那个例子一样，你以为15秒能过去，那我以为我再快一点能够躲过你的。那这是谁都说对，
0: 是的，
1: 那还设这个红绿灯有什么意义呢？大家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驶了，是不是？
0: 你看，如果从这个法律角度，我又能想到，咱们每次说到了某法院公布出的一个典型案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是的，
0: 对吧？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那如果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的话，还要法院干嘛呢？
1: 是呀，这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啊，
0: 对吧？
1: 嗯
0: 啊，那我们这是从法律角度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啊。那交警同样呢，还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到了，他说啊，感觉安全不等于真的安全。人是视觉动物嘛，视觉它是存在盲区和局限性的，当我们感知不到危险或者安全呢产生一些误判的时候，后果往往已经不能够挽回了。
1: 除此之外呢，还得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关注的重点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关注的点都不一样，可能我只关注了我的前方和后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种特长，对不对？所以多多少少肯定也会有我们的盲点和盲区在的。
0: 对，人这个视觉动物，我原来通过一个视频能够很明确的感知到，就是我们当我们的专注力啊在某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周遭环境它如果出现一些很突兀的事情，我们是感知不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专心的看手机，然后前面什么东西被端走了，什么东西又被端上来了，我们可能在那一刻是感知不到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我们的手机上。
1: 是的，
0: 当然我们的人眼能看到的视线范围是广角的，可是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注意力在哪儿，好像我们的视线就只存在于哪儿了，
1: 固定在那一点上了。
0: 对，所以呢对于安全的判断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
1: 那我们再从这个行为学的角度去看哈，其实人的这个自力偏差呢，它就会导致一个标准的滑坡，你一旦破例了，放宽了之前制定好的这种规则底线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它就会一步一步的失守，甚至是会一步一步的往下沉，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标准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危险的习惯几乎都是这样一点点养成的。
0: 对，简单来理解呢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按小哥的这个话说啊，哎，我看四个路口都没有车，没有行人，是不是代表着我这时候呢就可以闯个红灯？那如果标准滑坡会是什么样呢？我今天看了四个红绿灯，四个路口都没车没人，下次呢看，哎，三个路口没有，那个路口它通行不会影响到我，
1: 对，
0: 就一步一步的这个标准越来越低的时候，可能危险离我们就越来越近了。
1: 另外呢，我们从这个交通的系统来看哈，你像这个红绿灯的时间、黄灯的间隔呀、车辆制动的距离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根据流量数据精密计算的。我不知道这点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开车如果您习惯用导航的话，现在这个导航都会有一个绿灯倒计时，它都会精准到我的前车起步大概多久之后到我可以就是启动，它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提示。

0: 你没有注意
1: 啊，它是这个红绿灯的时间，
0: 是红绿灯的时间倒计时之后，然后你看它已经变绿了，导航上已经显示了绿了，但是它你如果你的前面还有几个车在排的话，它不会让你起步的。
1: 哦，
0: 就是说是出行然后起步或者什么的那种提示
1: 啊，还有这么精准提示？
0: 对，
1: 可能
0: 我
1: 用的
0: 有一次遇到过我的那个版本的导航。
1: 哦，我那个地图软件没有，而且我最近发现，刚出现的那时候用的它还是挺精准的，但最近有些路口它不太准，
0: 有点偏差。
1: 因为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
0: 请起步，
1: 每一个路口的流量数据它会精密去计算。
0: 对。
1: 周一到周五的流量它是不一，它周一到周五和周六日的流量不一样。我就观察到了，我平时走那路口是顺平路和哪个路口的一个交汇路口？
0: 昌津路吧？
1: 不知道，好像是通淮路吧？
0: 哦、
1: 应该是新开的通淮路。
0: 哦，
1: 就这个路口，我是走东西向的，这个红绿灯绿灯通行时间会很长，左转的时间也很长，但是到周六日的时候，左转的那个灯时间就变得很短，只有10到15秒。平时左转的灯和直行灯都是一样的，都接近1分钟的时间。
0: 哦，
1: 它会根据流量来调控，
0: 就是那个红绿灯的时长
1: 对
0: 变化。这就跟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那个早晚高峰的时候车道可变车道的那个规矩是一样的吗？
1: 啊，可变车道它是固定的嘛，如果它有锯齿状的话，
0: 不是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指示标志
1: 啊，有指示标志，
0: 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就是我们家就是玫瑰园桥下面那个有一个叫顺白路，然后它的有一个车道，第二车道就是可变车道，然后在早晚高峰的时段，周一到周五早晚高峰时段呢，它那个可变车道就是有固定时间，你不能够直行，只能够左转
1: 啊，
0: 但是周六日的时候就可以直行。
1: 啊，明白了，
0: 它是也是有一个调控。
1: 你看这种流量的调控就能够更加提升咱们的通行效率和体验感。
0: 嗯，都是可控的这种感觉。
1: 是的，其实交警说到的这四点啊，从法理的角度来说很对，然后从人情的角度来说解释的又很接地气又很透彻，让外卖小哥呢觉得哎，确实是这样的，这叫以理服人。
0: 对，
1: 而且也是层层递进的嘛，有安全常识，并没有说哎，规则就是这样的，你就按照这个执行就行了，哪那么多问题啊，也并没有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从科学性，从生活常识性都做出了一些解释，以理服人，特别好。在这儿呢要给交警小哥点个赞，
0: 特别有耐心的一一的来解释了。其实法律的这个尊严是离不开咱们这种强制力的维护的，当然也离不开人们发自于内心的这种认同感，就是真正理解啊，为什么红灯就必须得停啊，规则才不只是外在的一种约束，而沉淀为了内心当中的一种自觉遵守。那面对闯红灯这样的违法行为呢，执法者不只是说我直接给你开个罚单，这红灯亮了你不能过，而是特别有耐心的去把这个背后的一些原因啊、逻辑啊、价值啊、对于生命的关怀，我觉得一一说出来了。然后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温和而且有力的一种公民教育方式。
1: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次很到位的普法教育，让大家真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以及遵守之后我们能够带来什么，能获得什么。交通规则就是这样的，运行社会的运行规则呢也差不多，比如说高速公路上的应急车道，
0: 没错，
1: 考场上我们要诚实守信，公共场所呢我们要遵守排队的秩序，它的有效性都建立在不可选择性这一个基础之上。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释啊，我认为这个规则应该是这样，我认为规则是那样的，我在这个规则上哎，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是不是可以，就好像是有点钻规则漏洞的话，
0: 是
1: 那规则就会成为必须遵守，降格为好像可以商量，可以商量之后呢不断的进行标准滑坡，到最后呢好像是我们可以无视规则，最终受损的是所有人的安全和公平。
0: 所以说啊，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恰恰是始于对于随心所欲的一种克制在其中。我们可以在这种规则的边界内行走，看似好像是度过了一个怎么说一部分人的个人的便利，但实际上这背后换来的是不被他人信任所侵扰的这种确定感。所以人人都得遵守这个规则，人人才能够受益，我们一起去维护这个规则，咱们的公共生活才有一个可靠的秩序。
1: 对，总的来说呢，规则不是让我们想方设法怎么去绕过的，怎么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解释的，规则是一个基准，这个基准是保护所有人的。当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

0: 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是。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啊？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2: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3: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京沈路国展段京沈路与顺沙路交叉口南北双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雨后路面湿滑，视线变差，行车风险随之增加，交警在此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一是放缓行驶速度，路面摩擦力下降，制动距离变长，切勿急刹猛打方向，避免车辆侧滑失控。二是拉大跟车间距，跟车距离较平日适当增加，车流路段不随意变道穿插超车。三是谨慎通过积水路段，预判水深切勿贸然涉水，过水匀速慢行，车辆涉水熄火后严禁二次点火。四是及时清理车窗雾气，合理使用近光灯，不开远光，保障行车视野清晰。五是留意道路突发情况，避让行人与非机动车，注意路面坑洼、掉落杂物等隐患，出行务必严守交规，谨慎平稳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3: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4: 再见。

0: 防高层居民楼火灾，切记三清和三关。清厨房要定期清理厨房里的油污，用火时要让可燃物远离火源。清阳台要清理阳台上堆放的物品，特别是纸箱、塑料等易燃物。清楼道要清理楼道中的各种杂物，让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为安全逃生赢得宝贵时间。关燃气，厨房用火别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一定要关闭燃气灶开关。关电源，电器使用完毕请关闭开关并拔下插头，长时间离家最好关闭电源总闸。关门窗，外出时请关好门窗，尽可能防范外界火星飞入家中引起火灾。
1: 遇到高层火灾怎么办？城市里高楼大厦林立，高层火灾蔓延速度快，救援难度大，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掌握基本的报警逃生技能很重要。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借鉴。一、保持冷静，探清着火楼层、火势大小、疏散通道、避难层、避难间的位置等情况再逃离，千万不要急于跳楼。

一般来说，当着火点位于上层时，要向楼下逃去；当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锁向下逃生的通道时，应尽快向楼顶平台逃生。三，开门前要先用手背触摸门把锁，如果门把手的温度很高，或者有烟雾从门缝钻入，千万别急着打开房门，因为烟雾侵入会让你窒息。四，如火势太大无法逃生，首先封住房门，然后拨打119报警，并说明详细地址、起火位置、火势大小等情况。五，白天用色彩明亮的衣物，夜晚用手电筒、手机闪光在窗口晃动起来，方便消防员找到你。六，电梯千万别乘坐，钢制材料不防火，变形坠落还卡壳，烟囱效应躲不过。七，逃生时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并尽量降低行走姿势，以免烟气进入呼吸道，切不可贪恋财物重返火场。八，身上着火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到处奔跑，可以卧倒在地来回翻滚，按压身上的火苗。九，火灾发生时切勿堵塞围观，更不能乱停私家车占用消防车道，以免影响救援。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未成年人打赏。原来呢，我们说到的未成年人呢，都和这个网络充值有关系。比如说在游戏里面充钱，那充了很多钱了之后，这个未成年人能不能把这些充进去的钱再给他要回来呢？在多数的案件判罚当中的都是按照一定比例去退还的。为什么呢？因为未成年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一些大额支出是需要他的监护人，还有就是比如说爸妈去同意的。有些情况呢，是孩子知道爸妈手机的支付密码，绕过了爸妈的监管，然后把爸妈银行卡里的钱给他一股脑的转出去，还会把银行发到手机上的信息一个个给他删了。
1: 哎，
0: 所以有时候父母知道了这个事情啊，往往都是在个把星期甚至是个把月之后了。
1: 一般这个数目呢也挺壮观的，但是不至于动辄几百万的情况啊。
0: 对，
1: 我记得之前我们分享过的案例，
0: 对，多的话几万十几万。
1: 对，
0: 今天这个案例呢是17岁的女生小张，她呢打赏金额达到了310余万。后来呢经过法院调查，这一数字呢上升到了650多万元。
1: 650多万啊，这可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家长就愣是没发现吗？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事发经过。24年4月份，小张呢到互联网法院起诉，说他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注册了三个账号，其中两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呢是孙梅，一个账号被发现充值打赏之后，实名认证成了自己。2022年11月到23年11月，他用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三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了300多万元，打赏了很多个主播。母亲对于这个情况并不知情。
1: 那这个张小丽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呢，需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和追认。但是呢，他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呢，没有经过他的法定代理人同意和追认，因此他就想将涉案短视频平台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回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平台是怎么说的。平台说啊，小张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的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的账号进行的，而且消费行为呢和未成年人的特征不符啊。那对于未成年人怎么能够支配这么多钱呢？
1: 是
0: 不是？这是他们的一个疑点。平台还说了，即便交易的行为是由他本人实施了，可他的监护人呢，将全渠道银行支付密码都同步给了小张，是不是这也代表着这是家长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说明监护人没有尽到监护的职责，监护人是存在过错的，应当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所以平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听了这个当事人陈述，哎，好像当事人有理，但是听听平台的陈述，又觉得平台说的又没错。的确这个数字太过于庞大了，家长这不可能不知道啊，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这个案件的发展啊。那么在这个账号当中啊，法官也提起了一个疑惑。在类似的案件当中呢，我们一般都会询问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哎，你是不是真的去了解充值打赏的流程，还有自己打赏的这些细节。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呢，小张啊也曾询问过小张，那小张就对这个非常熟悉，不仅了解账号如何充值，如何兑换平台上的这些虚拟礼物，还对自己打赏的一些主播那可是都有印象啊。平台呢收到案件材料之后，又对涉案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的发现，原告主张的三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可不止他主张的310多万，而是560多万呢。这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0: 对，按理来说呢，一个家庭再有钱的话，这几百万的支出家长呢不可能不知道。
1: 是啊，
0: 而且呢，经过法院的初步判断呢，原告肯定是没有准确完整的告诉他们的事实。是因为在调查过程当中，一开始主张的是300多万，后来调查完了之后呢，发现整体的总金额达到650多万。那即便这600多万真的是未成年人自己花的，在法院已经开庭，也要求提交 对应的支出记录之后呢，作为家长在核对银行卡里面的余额流水过程当中，就不会发现不了这相差近100多万。
1: 嗯，那同时呢，为了去查明这个事实呢，法院也是从平台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后来啊就发现证据和原告的描述怎么对的有点不太一样了啊，就是对不上账了。怎么回事呢？这些账号啊打赏的金额都是很大的，它平台会有一些叫做监测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很完善一点啊。就比如说你在这个付款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环节就是得进行人脸识别，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玩游戏的防沉迷模式哈，就是比如说这孩子玩时间过长了，得需要这个人脸识别一下。那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说啊，奶奶或者爷爷你给我那个啊过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个你看打赏的过程当中，你的金额过大的话，他也会去进行人脸识别的。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就问过这个账号的人，就是孙梅嘛，他开始不是有账号用这个孙梅成年人的这个去认证的嘛，然后就问他了，说啊这个有没有这个人脸识别呀，问过他的答案是没有。但是啊这就出现了对不上的一个账了。法院在调取的这个数据的时候就显示，涉案的三个账号孙梅曾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也就是说他在撒谎。
0: 对，而且呢第四个账号当中呢也有父亲的人脸识别，识别总次数呢还超过了20次。而且平台客服呢也和孙梅电话沟通了，说到了银行卡账户呢单日消费达到50000元，会要求人脸识别来解除这个50000元的消费限制。那孙梅就说了啊，这就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但是这些理由呢好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银行的一些支付提醒啊，银行发布的一些发的这个短信呢、消费提醒啊，都是有的。那这个账号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本人在全程操控，他的监护人到底知不知情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账号和主播连麦还是有一个语音记录的，在这个录音当中呢出现的声音不是未成年人的，而是孙梅的。
1: 从这个对话的聊天内容当中我们可以听出来啊，就聊天风格特别活泼，用的都是一些网络的这种语言，而且呢还对这个直播间里的就是黑话倍儿清楚。比如说他会把这个打赏支持主播称为完成作业，然后把升到最高粉丝等级称为啥呢，称为毕业。你看这我都不知道，我是通过这则案例才知道的这个黑话啊。其实这就意味着啥呢，孙梅自己也在使用涉案账号的直播间的充值和打赏这一项事儿。
0: 对，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孙梅呢是小张的妈妈。
1: 对对对，
0: 他们是这个母女关系。不仅如此呢，在涉案的账号当中发出的评论存在大量和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比如说朝九晚五上班呀，开车回家了又怕扣6分，还是什么待会儿见啊，我也是要养孩子的，就这些内容呢都能证明啊，这账号实际操控啊大概率是他妈妈进行的。
1: 不单纯说只是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参与其中了。当然最匪夷所思的一点就是这个涉案账号呢还曾明确的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你说打不打脸，你所做的所有的事儿在这个网络当中我跟你讲毫无可遮掩的。
0: 对，虽然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录音呢是部分录音，也不能够判断说这600多万呢所有的一定都是他的爸爸妈妈进行的。
1: 对
0: 啊，因为证据不够完全也不够充分嘛。所以呢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进行部分充值打赏的可能性。就是孩子他可能也有一些充值打赏的行为，但是呢在案的一个证据显示，原告父母对这个知情是可以存在一个认定的，就说明爸爸妈妈知道这个账号是在进行一些大额打赏的，
1: 甚至还挺放任的，对不对？你看包括有这个超额线的这种刷脸的一种认证都有支持。另外呢在这些涉案的证据当中啊，涉案的账号的评论内容当中还有一个明确的表示啊，你看这一段就证明这个可能就是未成年人的操作过程了啊。
0: 对，
1: 特别直白，就是你再有钱有我爸有钱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工资咋办？我叫我爸发，明天叫我爸去打一个给我，我叫我爸来打。你看这些是不是 也可以去证明这的确是未成年人所为，而他的打赏这期间进行的多次人脸识别其实也是一个事实，所以可以推知孙梅和张大刚，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张老丽的爸爸和妈妈，就作为他的监护人，其实对他充值打赏这个行为是默认的，是准许的。
0: 嗯，是的。就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父母自身呢，就是对于网络直播打赏呢是比较沉迷的，
1: 对，
0: 通过那些网络黑话咱们都能够看得出来。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些爸妈的这个喜好之下，孩子呢耳濡目染，可能就会觉得你上网看别人直播，
1: 嗯，
0: 打赏一点理所应当的。再加上他说了，
1: 嗯，
0: 啊，我没工资怎么办，我叫我爸发啊，
1: 对，
0: 这个你再有钱有我爸有钱吗，就好像是他可能对于家的经济情况也是有一定知情的，
1: 嗯，
0: 所以他在打赏的时候也能够看得出来，可能他也会进行一些大额的打赏，所以呢，通过这些案例呢，也能够，看得出来，家庭氛围是很重要的，
1: 很会影响到孩子的。就如果我们父母沉迷于某项事情的话，就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周边孩子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案件最后到这儿大概也就清晰了具体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件最后的一个审理啊。法院呢最终也认定，由于原告并不能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做出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呢驳回了他全部的诉讼请求。那么最后呢，本案宣判之后呢，原告原被告均服这个判决的这个信息嘛，然后判决呢其实已经生效了，其实有点像类似于一种闹剧了，
0: 嗯，
1: 说实话
0: 啊。对，父母呢可能就是深谙这个未成年人，
1: 嗯，
0: 有退款权限的这一个功能，所以呢想把这个功能呢给他发挥到极致，把自己原先充值的钱尽可能的全都给退回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闯红灯那个事儿啊，
1: 嗯，
0: 都觉得自己好像可以钻一些规则的漏洞，但其实呢如果咱们不遵守这个规则的话，最终伤害的也可能是自己。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有点受到父母的影响，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竞争攀比呀，在网络空间当中啊，觉得哎我到榜一了，我就觉得好像以自己成为了榜一为骄傲，
1: 嗯，
0: 游戏充值当中，哎，我这个皮肤是最好的，
1: 限量款
0: 是最贵的，
1: 是的，
0: 我也是最早拿到皮肤的第一批。还有在虚拟社交当中呢，我觉得哎，我发礼物特贵，哎，别人对我产生了一种崇拜，觉得我有钱，
1: 嗯，
0: 啊，这一些，竞争攀比的行为都可能会影响到孩子在日后成长过程当中的三观建立。
1: 没错。另外呢，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当中呢也规定了，保护条例当中也规定了，像网络游戏啊、网络直播呀、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这些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呢，也应该去采取一些措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平台的监管包括适当的这些提醒也是很到位的，
0: 嗯，
1: 包括当这个平台出现了大额的打赏充值的时候，平台也有跟家就是账号所有人进行过电话的沟通啊，提示提醒也是做到位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合理限制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在他使用这个服务当中单次消费的数额，包括刚刚说五万的时候人家已经提醒了，包括单日累计消费的数额，也不得向未成年人去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一些消费的付费服务。但是呢，在这种司法实践当中啊，你就会常常发现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或者是其他的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去规避平台对于充值消费的这种限制。
0: 嗯，所以啊，家长朋友呢一定要把自己的支付账号和密码给他保存好了，
1: 嗯，
0: 自己的手机呢能不给孩子玩就不要给孩子玩了。
1: 对，
0: 从小呢给孩子培养出一个，比如说闲暇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写写字儿啊，画个画呀，和小朋友在户外进行一些体育锻炼也好，和小朋友呢在外面进行一些互动都是可以的。咱们如果家长就是整天抱着手机，那孩子呢可能也会好奇，这手机有这么好看吗？我爸妈都一下午了就一直盯着手机屏幕，我也想看看这手机里面有什么好看的内容，
1: 好奇心驱使。
0: 嗯，对呀，啊，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密码，有的孩子呢咱们输密码的时候可能不避讳孩子，觉得我自家孩子
1: 他也记不住，可能会这样觉得记不住。
0: 对，记不住是一方面，但万一孩子记住了呢？再加上孩子对于金钱是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
1: 没有概念，
0: 他觉得就是一串数字，
1: 尤其是现在，你像我们没有像咱小，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电子支付那么普及，需要去买一个东西，可能是一张一张掏出来的钱，就可能会感觉，哎呀，我兜里的钱在日渐的变少。现在孩子就是我身边啊，说实话，在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事情，总感觉妈妈这个小小的手机里面有无数的钱，只要我拥有了妈妈这个手机，我可以买下整个世界。
0: 啊，对，
1: 他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就没有这个金钱的这个概念。
0: 对，所以金钱观呢，不光是等孩子有了这个自己赚钱能力，然后再给孩子去铺垫啊，我们钱该怎么用，该怎么花，该怎么存，而是从小呢让孩子有这个金钱的概念。同时呢，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呢给孩子做好榜样，多陪伴，多理解，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有一些亲子关系的这个相处的时光，这样的话孩子在现实世界有一些情感交流的话，可能就不会过多的沉迷于小小的手机屏幕。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大家求证。
2: 大家求证，广西柳州地震发生之后呢，在网上会有一些谣言传出来，所以呢，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哪些谣言，是虚假的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第一个谣言，官方发布预警，12:20还有一次4.7级的余震，因为这一次地震的发生是2次5.2级的地震，所以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谣言是不是有一定可信度啊？但其实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现阶段咱们是没有攻克地震的精确预测的这个问题的，因为凡是精确到什么柱石说啊几点几时几分几秒发生几级地震，这些呢都是凭空杜撰的主观臆造的一个虚假的信息，咱们不要相信。
3: 第二个谣言啊，网传男子因地震被困公共厕所，那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呢？经过核实，相关视频已经在2019年的时候就出现了，非柳州事件就是一个旧闻炒作，咱可别信啊。
2: 还有一个谣言说，某职校因为地震外墙开裂，床铺坍塌，某大学宿舍床铺完全塌了。其实经过 AI 部门核实呢，经过部门核实呢，这个学校呢是没有什么设施受损的情况，整体秩序平稳。这些图片有一些是 AI 生成的。
3: 第

0: 个谣言就是18号地震后，柳江的水温升高到了24度，创新高。这个我觉得有点搞笑啊，咋可能呢？
1: 嗯，
0: 那真相是啥呢？经过相关部门核实，近期柳江的水温一直很平稳，在22度左右，没有升高到24度的情况。
1: 嗯，所以要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咱们不要传播谣言，也不要去制造谣言。同样呢，如果大家是路人，咱们就保持一个理性的心态啊，看到一些谣言，咱们去官方部门的平台网站上去核实核实，核实清楚之后呢，也要和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呀、家人啊多多叮嘱，不传谣，不信谣，
0: 不造谣，也不随意去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
2: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早上有轻雾，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6度。
1: 嗯，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分享啊，在网上出现的一个小词条，这个词条内容是呢，建议大家因为小事儿而奖励自己，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对及时反馈更为敏感，长期目标呢，这个回报就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大目标拆解为可量化的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小步骤，让自己少干点儿，又不会太累，这样的话，自己又有更多的行动力，觉得哎，我一个小时就能完成这个。而并不是说我未来可能一个月才能完成这个目标，一个月之后我才能看得到结果，可能会在这一个月的过程当中丧失掉部分的动力。
0: 嗯，另外呢，我们可以把写完报告变成今天咱完成提纲，明天写500字，每完成一项立即去奖励自己，比如说休息个10分钟，玩一个游戏，或者是奖励自己一杯咖啡，就是这种小胜利策略啊，是特别特别能够去激活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提升一种叫做自我效能感，能够让人越发的相信我可以，我能行，我一定能行。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见吧，
0: 周一见喽，拜拜。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

记者侯新泽报道。亮相2026北京国际车展及引发热议的理想汽车全新一代 L9 于近日正式发布。这款定位具身智能旗舰的 SUV 承载品牌前沿技术，聚焦家庭出行场景，在设计、舒适、安全与智能领域带来全面升级。外观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车长5255毫米，宽2000毫米，高1810毫米，轴距3125毫米。更短的前悬和更长的后悬使得外观更舒展大气。全新一代理想 L9 采用10个 UWB 高精度近场雷达替代传统超声波传感器，取消12处车身传感器开孔。双色涂装工艺升级，车身质感更加细腻光滑。全新一代理想 L9 以家的最高标准打造旗舰座舱，车内配备新环原木饰条、新环氛围灯、电动遮阳帘与高隔热多级调光玻璃，兼顾实用性与私密性。全车设置4把零重力座椅，两排动态零重力座椅支持行车一键展开，并配备防下潜坐垫气囊等安全配置。智能座舱搭载29英寸 6K 超宽全景屏，后舱搭载21英寸 4K 神奇移动屏，搭载 9.3.6 全景声音响系统与头枕音响。智能驾驶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搭载理想汽车自研马赫 M100 芯片，单颗芯片算力1280 TOPS， 两颗芯片算力达到2560 TOPS， 为目前全球车端最强算力。动力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搭载理想汽车第三代自研增程系统与 5C 超充技术，标配72.7度 5C 超充电池，纯电续航42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百公里油耗6.3升。底盘搭载800V 主动悬架，以及由线控转向、后轮转向和 EMB 线控机械制动组成的完全体线控底盘，实现操控与舒适的兼顾。转弯半径缩小至5.3米， EMB 线控机械制动将每小时120公里高速制动工况下的制动距离缩短3米以上。被动安全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采用堡垒安全车身3.0设计，按照每小时92公里高速追尾和侧面碰撞标准开发，车身最高采用2200 MPa 行业顶级高强度钢，以及全球首创的2000 MPa 一体式双门环，全车配备11个安全气囊及自适应被动安全系统。在主动安全方面，凭借更强的感知系统以及完全体线控底盘和800V 主动悬架更快的响应速度，全新一代理想 L9 将夜间 AEB 自动紧急制动和 AES 自动紧急转向的触发车速提升至每小时130公里，基于侧向后向激光雷达及 UWB 高精度近场雷达，倒车和泊车时可识别悬空物体，并触发悬空障碍物 AEB， 减少剐蹭。目前理想汽车在售车型包含理想 LE 系列的理想 L9、 理想 L8、 理想 L7、 理想 L6、 理想 i 系列的理想 i8、 理想 i9 以及理想 Mega， 共计7款产品，累计销量近170万辆。理想汽车总部扎根顺义，企业的发展与新品发布既是技术迭代的重要一步，也将进一步助力顺义打造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通辽市科左中旗优质农副产品推介活动陆续走进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同时，顺义区供销社供销一家线上平台也在紧锣密鼓的调试，赤峰市巴林左旗的特色农产品已正式入驻。两地的顺义挂职团队在金蒙协作框架下，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帮助结对地区农产品打开销路，助农增收。给我来10串羊肉串，我想要5瓶奶皮子酸奶。在科左中旗好物进校园现场，这样热闹的选购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师生对草原产品的认可度极高，部分产品在展销首日就已售罄，工作人员随即联系补货。除了美食，草原手工产品和非遗制香等也吸引了很多师生驻足，大家跟着传承人一起制作香包，感受来自草原的手作魅力。
歌舞表演区的呼麦蒙古舞每到中午便成为人气王，马头琴声一响，整个校园仿佛被带入内蒙古草原上，有的学生跟着节奏起舞，那一刻进入校园的不只有草原好物，更有一份精猛牵手的情谊。据工作人员统计，此次推介活动销售额近40万元。顺义区挂职干部科左中旗副旗长赵波介绍，团队致力于搭建供需桥梁，让绿色优质的农副产品直接对接追求品质的消费者。高校巡展结束后，这些产品还将走进顺义和朝阳的街道社区，持续扩大覆盖面。科左中旗的好物热热闹闹进校园，同时顺义区供销社供销一家平台也已上线80左旗四家商户的40余款商品。牛羊肉、乳清酒等草原好物正以不同方式来到首都市民的餐桌和日常生活。80左旗挂职干部团队前期积极协调，与顺义区供销社围绕产品遴选、企业推荐、合作模式等关键环节反复对接，最终选定了首批上线的商品。此次上线后，80左旗农副产品形成了线上供销一家平台赋能、线下顺义商场超市、石门市场联动的线上加线下立体化销售格局，实现双线发力，协同增效。同时，80左旗挂职干部团队积极协调对接，发挥协作项目北京顺义物流中转站作用，使物流成本相比直发节省至少1/3，综合时效提升50%以上。通过强化产销衔接，完善仓储物流服务体系，实现了当地农产品从产地到终端市场的直达，助力以赤峰、笨鸡蛋、鲜鸡肉为代表的数十种产品进入京优鲜多家商超，并实现常态化销售，销售持续增长，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回头客越来越多，受到市民广泛欢迎。这不仅满足了首都市民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也带动当地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增强了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从线上平台到线下社区，从商场超市到高校校园，顺义区对两地的帮扶并非简单给钱给物，而是在渠道搭建、品牌推广、模式创新上持续用力，帮助当地打通从生产到消费的关键环节。互联网新业态让千里山海不再遥远，立体化销售网络让草原好物真正扎根京城，辐射全国。当80左旗的扫帚苗工艺品摆上市民案头，当科左中旗的杂粮饺子端上市民餐桌，精猛协作化作了一个个触手可及的生活瞬间。这背后是挂职干部的奔走协调，是产销两端的精准匹配，更是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共赢，从书写走向造血的深层转变。以实干坐实精猛情谊，以长效厚植振兴根基，这条跨越山海的协作之路正越走越宽。记者李格报道。散步有绿荫相伴，转角遇见花开，这样的生活场景在石原街道已成为居民日常。经过2年持续推进，顺区首个花园示范街区石原街道石原花街建设完成。石原花街总面积约7.2公顷，通过微改造、精提升，将原本功能相对单一的公共空间升级为集休闲、运动、赏景等于一体的全龄友好生活空间，让推窗见绿、出门近园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石原花街最大的变化在于贯通项目，围绕顺义区文化中心、城南体育中心及周边社区，对现状绿地和广场进行了整体提升。过去相对独立的空间被重新连接，新增健身步道、休憩节点、人行步道与绿化空间有机融合，一条绿意盎然的慢行系统逐渐成型。如今居民从社区出发，步行即可串联文化休闲、健身运动等生活场景，实现生活圈与文体圈无缝对接。家住附近的居民王先生说，现在广场健身器材更多了，环境也更好了，没事儿就过来活动活动，特别好。居民钟女士说，改造完以后，花的品种比以前多了很多，五颜六色，特别漂亮，从这儿走心情都变好了。围绕春季赏花、夏季绿荫、秋季采叶、冬季常青的目标，街区因地制宜种植海棠、绣线菊、月季等植物，通过丰富植物层次和迹象变化，打造四季有景的城市街区风貌。
项目还对公交站周边、人行步道、学校门前等区域进行细节优化，增设候车空间。

0: 间、长椅等，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加舒适便利。从一条花街到一座宜居之城，如今在顺义，越来越多看得见绿、留得住人、装得下生活的城市空间正在悄然生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平时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驻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

0: 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7: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8: 全区合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6: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0: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9: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10: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12: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1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12: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10: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7: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 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8: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1: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枣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9: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0: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2: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3: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2: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3: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22: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3: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22: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 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3: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陈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

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

0: 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助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6: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3: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7: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9: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

0: 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6: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7: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5: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8: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1: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2: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3: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2: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4: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2: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 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4: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开天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2: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3: 到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5: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5: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5: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16: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8: 家里只有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7: 水源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9: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0: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5: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1: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 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

0: 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0: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 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本市防汛备汛等工作。
0: 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地铁22号线年底开通。
1: 第四届链博会下月在京举办，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0: 北京养老服务地图上线，1500多家养老设施信息可查。
1: 第18届地坛中药健康文化节开幕，药膳茶点、居家养生好物等特色商品集中亮相。
0: 京城昨天普降大雨，双休日气温回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本市相关工作措施，研究北京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和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报告整改方案，通报市领导开展防汛蹲点式调研检查情况，听取备汛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重视哲学社会科学，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优势，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用好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京华实践教研中心等平台，加强在京高校、党校等社科力量协同攻关，引导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深入基层一线，支持在京社科机构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抓好中央巡视整改作为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严格对标对表中央巡视整改要求，对照市委整改方案，高质量开展后续整改工作，坚持责任不变，强化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加强日常监督，严防问题反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抓细抓实整改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抓紧完善政策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筑牢首都防汛安全防线，始终绷紧安全度汛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密切跟踪天气、雨情、汛情变化，着力提高预报预警水平，完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防汛的头等大事，健全应急指挥和水库洪水调度机制，加强防汛培训和演练，发挥接速即办哨点作用，压紧压实各级防汛责任。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10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在城市副中心已经有了众多成果落地，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逐渐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北京通州站投入运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北三县步入高铁时代，地铁22号线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地铁 M101线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政务服务方面，目前已经实现京津冀73个政务服务大厅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过3万项，真正实现跨省办事、就近办事。 交通方面完成白庙南、白庙北检查站改造，平均通行时长由20分钟缩短为2到5分钟。今年将继续开展应四永乐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积极争取国道 G230 改造工程开工。生态领域，城市副中心加快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工程森林课堂片区建设，预计今年建成。
0: 新闻广播消息，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练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经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经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市民政局联合高德开发制作的北京市养老服务地图已经正式上线。这个地图整合了全市养老机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1500多家养老服务设施信息，全面展示机构位置、服务内容、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和家属提供便捷高效的查询指引和出行导航服务。目前公众只需要打开高德地图 APP 搜索北京养老服务地图，就可以一键查看周边养老机构的位置、联系方式、服务内容等详细信息。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市卫健委昨天介绍，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设置全球健康服务贸易协同和全民健康服务消费升级两大区域，首次设立创新中小企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一批先进的人工智能产品将首秀。全球健康服务贸易协同区域将集中展示一批健康服务类的人工智能产品。在全民健康服务消费升级区域，观众可以现场体验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诊断、智能舌诊、脉诊等数字化技术。
1: 第19届北京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暨第18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开幕。文化节为期3天，现场设置了中医药特色消费街区，共有60个展位，集中呈现国潮文创、药膳茶点体验、居家养生好物等消费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我们也把这个，对，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消泥给弄了。
3: 在中医药特色消费街区，中药箱牌制作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北京杏林药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田先生拿着箱牌告诉记者：“
2: 箱牌呢，咱就是用90%的檀香加10%的沉香，然后咱这粘合剂呢就是天然的榆木粉，直接搁这个模具里边，咱压出这自己喜欢的形状，3天到5天就可以阴干了，它就可以佩戴，也可以挂车上，芳香的作用，舒缓一下心情吧。”
3: 除了中药箱牌、香囊手串等，还有一批颇具特色的中医药代茶饮亮相文化节。北京赤脚医生博物馆工作人员王雅杰介绍，
4: 这边呢是我们的百草饮，百草饮呢是我们纯中药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些配方，现在是有6个口味，灵芝、黄精，然后酸枣仁饮、西梅饮、黄芪饮和沙棘饮，每一种都可以推荐给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像黄芪饮的话，就是平时工作呀卷不动了，就可以考虑它。
3: 本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为期3天，将持续到本周日。文化节现场精心设置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专区、中医药文化体验区、中医药特色消费街区等6大展区，其中中医药特色消费街区设有60个展位，集中呈现国潮文创、药膳茶点体验、居家养生好物等消费场景。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二级巡视员李德娟介绍，
5: 我们是首次设置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的这样一个专区，比如说我们的体重管理、睡眠管理、节气养生、戒烟戒酒，我们进行现场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体验。同时呢，我们也设置了打卡区，包括游园会这样一些青年人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也打造了这样的一条中药文旅消费的特色街区。在这里呢，我们既可以看 到相应的这些产品，同时呢也可以售卖。
3: 此外，在文化节现场，市民朋友还可以体验各种 AI 加中医科技，
5: 比如说我们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小智，它可以呢是通过这种语音互动来为大家做康复指导和养生的咨询，包括我们的智康镜进行我们的体质的一些监测，它可以用30秒的时间通过我们的面舌诊呢为大家出具个性化的健康指导方案。
0: 2026北京国际茶叶展，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2026贺州茶宣传推介会昨天在北京展览馆开幕。这场被称为一展两会的茶叶盛会，为京城送来阵阵茶香，新消费新体验成为展会亮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北京展览馆主会场仿佛大茶馆，茶香四溢，品茗的观众熙熙攘攘，寻着茉莉花香来到北京茶企张玉元展厅。刚刚空运过来的一朵朵新鲜的茉莉花，静静地躺在竹筐里熏制着茉莉花茶。现场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7: 我觉得口感挺好的，这个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6: 这就是张一元原来是茶新茶饮品牌推出的新品。当天，张一元还首发了茉莉花茶口味的冰淇淋，让不少市民味蕾有了新的发现，
5: 好像有点特别细腻的一个茶香味儿。
6: 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题馆设置了优质品茗展示品鉴区、油茶加工工艺展示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让观众亲身感受来自国内长寿城市的生态好茶，体验打油茶的乐趣。身着壮族服装的大妈将茶叶、紫苏、大蒜、生姜、花生等放入铁锅中，用木锤用力地反复敲打着。
8: 那您好，请问这样的多少度才出名啊？
9: 30分钟，口感是有点辣，它这个是祛湿养胃驱寒，它这个是养生茶。
6: 除了打油茶，广西贺州六宝茶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非遗昭平茶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贺州市茶叶协会会长刘宗文对六宝茶如数家珍。
10: 这个茶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以有机为主，1000多年前就已经作为贡品进贡了。它的这个制作方式是很讲究的。
6: 这次包括广西贺州六宝茶企、北京张玉元在内的著名茶企共有300多家参展，一线品牌超过80%。无论是老字号茶企还是新势力茶商，不仅传承了老味道，也出新了时尚新款。用张玉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家博的话来说，以非遗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11: 坚守着我们茉莉花茶的立业之本，在做这个大花茶的概念。再一块来讲，要了解市场，要把我们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新的消费群体让他关注到老字号，关注到我们这种茶文化。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从昨天凌晨开始，自西向东出现降雨天气。截至昨天下午4点多，本市降雨基本结束。昨天凌晨2点到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9毫米，城区平均降水量27.9毫米，全都达到大雨量级。双休日大部分时间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回升，夜间能见度有所转差，早晚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周前期受弱冷空气影响，西部北部有阵雨，气温比较平稳。下周后期气温回升，将重回到30摄氏度以上，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近期本市花粉浓度达到较低级别。
12: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0: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汛期北京的降水预计偏多2到4成。市水务局本月21号组织召开2026年全市水务系统汛前动员部署会，对汛期防汛各项重点任务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锚定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城市不严重内涝目标，全力保障首都防洪安全，为15开局之年筑牢水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今年防汛形势的极端严峻性，必须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要加快补齐短板，加快推进河道清淤、小型水库和塘坝治理等任务，调度要更精准，强化监测预警和京津冀联动，落实基层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抑制抢险物资，加大河道清淤、违建清理等工作力度，加快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培训和演练， 落实积水内涝巡查、抽排、断路三个责任人，持续强化督查检查力度，全力保障首都安全度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32年寒来暑往，264户居民的安居梦终得圆满。本月21号，丰台西路41号院居民陆续领到期盼已久的不动产权证书，破解了困扰小区30多年的产权历史遗留难题。从诉求难诉到多方攻坚，北京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跨部门协同创新路径破局，用实干担当啃下历史遗留硬骨头，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筑牢民生幸福底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继清的报道。
13: 终于拿到份儿了，非常激动。
14: 家住丰台西路41号院的于平阿姨，手捧红彤彤的房产证，难掩心中喜悦。她和邻居们分享着这份迟到数十年的幸福。
13: 确确实实，政府为百姓做实事，这是我们充分体会到了。
14: 领证现场，市住建委保障房政策计划处副处长乔建军的一段动情话语，道出了居民们多年的辛酸与期盼。
15: 我给大家念一段当时我收到咱们来信给我说的，激发我把这个事一定要办好。32年寒来暑去，我们从黑发熬成了白发，甚至有的抱憾离世。
14: 丰台西路41号院办证难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产权历史遗留问题，更是检验为民政绩观的考题。乔建军介绍，
15: 41号院吧，涉及的产权单位比较多，因为有的产权单位灭失，有的产权单位不愿承担这个责任，就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4: 2024年3月，乔建军接到居民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的办证诉求后，不回避矛盾，不推诿责任，迅速牵头推进工作。14个部门摒弃各自为战思维，聚焦核心堵点，精准发力，创新破解三大关键难题。
15: 在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破了一下3点。第一个呢，它是由原出体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第二个呢，发生的经费让我们用我们的房给首房款给他支付了，也破除了汽车厂的一个后顾之忧。第三一个的售后责任问题，不能因为丰台汽车厂为我们老百姓作为首房主体做了这一件好事，我们把以后这个房该这个维修的责任还给了他，这样的他都接受了他最大的顾虑。
14: 基层街道的主动担当更是为民政绩观在一线的生动实践。丰台区五里店街道党工委书记耿毅介绍说，办证初期测绘费用垫付难题一度阻碍工作推进，街道主动靠前为民兜底。
16: 街道出面让人家测绘单位先行进行房屋的测绘，一共是涉及到40-50万，
14: 以民生小切口破

0: 题，用担当作为温暖民心，用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也教导我们，我们的政绩不仅看现在解决哪些现实矛盾，更要体现在解决遗留问题上。我们这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层层加码，有效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呢，我们就解决了，充分体现了我们共产党远离担当，也体现了我们方给人民担当。下一步呢，针对咱们全市的其他遗留项目，我们也要推广我们这种做法，把这个当作一个体检吧，把咱们联建项目中的方给属房问题都一一破解。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三所高校增设全国首批具身智能专业，今年九月迎新。各校都与企业共建实验室或实训基地，给学生配企业导师，提供尽早参与实际科研项目的机会。
4: 市人社局日前升级发布《北京市技能照亮前程项目化培训指导目录》第二批，共计385个培训项目。目录紧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兴产业、新职业培训内容，还针对大学生、企业职工、事业人员等群体设置定制化课程，公众可以通过市人社局官网查询报名。
3: 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昨天在京发布运行，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的闭环治理新阶段。截至目前，平台已经覆盖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每台机器人将拥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证，实现全链条追踪管理。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火热举办，将持续到明天。新疆的狼来了毛绒潮玩，云南的果壳手摇铃，青海的掐丝唐卡，上万种好物齐聚，多地潮玩出圈。在朝阳公园，观众可以一站式领略全国文创宝藏的万千气象。
3: 北京优农特色农产品市集活动今天上午在朝阳公园继续开市，本期主打吃瓜，炫彩系列、精彩系列等特色西瓜集体亮相，它们拥有多色果肉或多色瓜皮，打破传统西瓜绿皮红瓤的单一格局。现场设置了品鉴区、展示区，公众可以现场免费尝鲜。
4: 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全国西甜瓜擂台赛昨天在庞各庄镇举行，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也就是瓜王，重达159.5斤，品种是京新8号，由大兴区庞各庄镇瓜农谢正江选送。谢正江培育的西瓜已经连续6年夺得瓜王称号。
3: 在昨晚进行的 CBA 半决赛中，北汽队在主场以85-99输给上海队，以1-3的总比分被对手淘汰，北汽队没能达到预定目标，结束了这个失败的赛季。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
5: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6: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7: 汛期即将到来，旧改迟迟没动静，老楼漏雨问题何时能根治？
8: 这都5月了，也不做准备，房子也没包起来，如果这样6月份一下雨又是漏。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圣谷南里36号楼建于上世纪80年代，每到雨季，居民王女士家里就成了水帘洞，阳台渗水，墙角长毛，天花板掉皮。今年初得知这栋楼被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她开心极了， 盼着早日动工根治漏雨问题。可是几个月过去，院子里依然静悄悄的，旧改究竟何时开始？新闻广播记者一鸣、郭征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8: 这都五月了，也不做准备，房子也没包起来，如果这样六月份一下雨又是漏。
9: 每到雨季，家住朝阳区圣谷南里36号楼的王女士就心焦不已。这栋楼和35号、38号楼在同一个小院，位于北三环东路北侧，三栋楼都建于上世纪80年代。王女士介绍，房子是央产，上世纪90年代经过房改上市交易，她买的是二手房。入住后，她发现屋里有一处常年漏雨点，原指望能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彻底解决，可现在工程迟迟没有动静。
8: 因为我这个家里它有个地儿漏，挺讨厌，每到下雨它就往里滴水滴水，比较长时间嘛，从2021、2022之后就一直滴，因为它这么久修不起来，那个水就越来放越大。我们一直关注，原来就问我，我当时就担心，因为今年说下一场雪的时候我就漏，漏了水它就不动工，我就有点担心，我就有问。
9: 更让王女士焦虑的是漏水的具体位置和潜在危险。她解释说，他家住在5层，不是顶楼，按说不该漏，但房子曾经改造过，楼上有一根老的排水管被封到了楼体里，
8: 掉到楼顶，又沿着实在掉的多了，就沿着那个侧墙往下滴。我那个侧墙正好是有那个插座的地方，这个我就觉得它老这么滴，久了之后那个插座万一过了电，我就有点焦虑了。
9: 王女士向记者出示了几张聊天记录截图，漏雨的并非她一家，眼看着汛期将至。周边圣谷南里社区同批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其他楼栋早已搭起脚手架开始施工，而他家所在的院子却迟迟没有动静。王女士不知道问题究竟卡在了哪里。
8: 你说他不动吧，他也敲门做入户调，你说他动吧，其他的各种兵行该做的工作他也不做，哎呦，弄得我们也很被动。
9: 带着王女士的疑问，记者来到他所居住的小院，院内共有3栋楼，其中35号楼和36号楼为地上6层，另有一栋16层高的高层建筑。尚未进院，便在大门一侧看到了第二批、第三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一标段项目部的标牌。记者上前敲门，无人应答。走进院子，记者没有看到施工痕迹，仅在35号楼和36号楼之间的空地上立起了一处围挡。透过缝隙望去，里面空空如也。记者随即询问了几位居民，对于小区修改何时启动，他们也不清楚。
10: 什么时候弄的？
11: 差不多就是这个月底月初就开始弄了。
9: 记者在小区公示栏里看到一份落款日期为2026年1月27号的通知，通知显示这个项目为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工期309天。改造内容涵盖外窗更换、挤排水管更换、外墙保温粉刷、楼道修缮等区入户全员改造项目。施工单位已公布联系人及咨询方式，从今年1月27号起开展入户调查。记者在院里遇到了物业方的工作人员，他对王女士家的漏雨问题并不陌生。他解释说，漏水的主要原因是上一任房主装修时切断了阳台的雨水管。
11: 他那家，他那个外边那个阳台有一个雨水管，别人家没断，他把雨水管断了，
12: 有水顺着雨水管下来了，他家漏，不是其他原因。等这次做完房子以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他也是买的二手房，他也不是原房主，他买的时候人家把这管子给断了，后来就是顶的防水破了之后，这个水就流到他家。
9: 据物业方的工作人员介绍，这项工程预计今年5月正式启动。
12: 连外墙保温、在顶楼防水、窗户都保。上下水工期就是9年。
9: 记者又辗转联系到项目部工作人员，对于王女士家所在小院何时动工，对方表示改造计划从3栋楼中的高层38号楼率先启动，每栋楼工期控制在90天左右，但目前正式的开工令尚未下达。
12: 圣谷南里总共3栋楼要改造，我们大概优先开的是38号楼，那就下一周就会开。计划一栋楼工期控制在3个月，咱现在正式的开工令还没下。
13: 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开工啊？得等什么东西吗？
12: 等一些个政府的那边的报备程序，本周陆续的手续都会下。
9: 记者也把居民担心的雨季漏雨问题反映给了属地和平街街道办工作人员，回复说，
14: 央产房属于这个产权单位。自己向这个中央管理局和国管局申报的，批下项目之后是由产权单位自己去立项招标，确定施工单位的。我们街道这边是协助居民跟他沟通防水的事儿，一之前我们的应该争取能弄完，我们也催他了这个事儿。
9: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5: 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16: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1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5: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0: 热搜爆了！
19: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9: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1: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22: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7: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亮相2026北京国际车展及引发热议的理想汽车全新一代 L9 于近日正式发布。这款定位具身智能旗舰的 SUV 承载品牌前沿技术，聚焦家庭出行场景，在设计、舒适、安全与智能领域带来全面升级。外观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车长5255毫米，宽2000毫米，高1810毫米，轴距3125毫米，更短的前悬和更长的后悬使得外观更舒展大气。全新一代理想 L9 采用10个 UWB 高精度近场雷达替代传统超声波传感器，取消12处车身传感器开孔，双色涂装工艺升级，车身质感更加细腻光滑。全新一代理想 L9 以家的最高标准打造旗舰座舱，车内配备星环原木饰条、星环氛围灯、电动遮阳帘与高隔热多级调光玻璃，兼顾实用性与私密性。全车设置4把零重力座椅，两排动态零重力座椅支持行车一键展开，并配备防下潜坐垫气囊等安全配置。智能座舱搭载29英寸 6K 超宽全景屏，后舱搭载21英寸 4K 神奇移动屏，搭载9.3.6全景声音响系统与头枕音响。智能驾驶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搭载理想汽车自研马赫 M100 芯片，单颗芯片算力1280 TOPS， 两颗芯片算力达到2560 TOPS， 为目前全球车端最强算力。动力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搭载理想汽车第三代自研增程系统与 5C 超充技术，标配72.7度 5C 超充电池，纯电续航420公里，综合续航1650公里，百公里油耗6.3升。底盘搭载800V 主动悬架，以及由线控转向、后轮转向和 EMB 线控机械制动组成的完全体线控底盘，实现操控与舒适的兼顾。转弯半径缩小至5.3米。EMB 线控机械制动将每小时120公里高速制动工况下的制动距离缩短3米以上。被动安全方面，全新一代理想 L9 采用堡垒安全车身3.0设计，按照每小时92公里高速追尾和侧面碰撞标准开发，车身最高采用2200 MPa 行业顶级高强度钢，以及全球首创的2000 MPa 一体式双门环，全车配备11个安全气囊及自适应被动安全系统， 在主动安全方面，凭借更强的感知系统以及完全体线控底盘和800V主动悬架更快的响应速度，全新一代理想 L9 将夜间 AEB 自动紧急制动和 AES 自动紧急转向的触发车速提升至每小时130公里，基于侧向后向激光雷达及 UWB 高精度近场雷达，倒车和泊车时可识别悬空物体并触发悬空障碍物 AEB， 减少剐蹭。目前理想汽车在售车型包含理想 LE 系列的理想 L9、 理想 L8、 理想 L7、 理想 L6、 理想 i 系列的理想 i8、 理想 i9 以及理想 Mega， 共计七款产品，累计销量近170万辆。理想汽车总部扎根顺义，企业的发展与新品发布既是技术迭代的重要一步，也将进一步助力顺义打造北京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地，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通辽市科左中旗优质农副产品推介活动陆续走进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同时，顺义区供销社供销一家线上平台也在紧锣密鼓的调试，赤峰市巴林左旗的特色农产品已正式入驻。两地的顺义挂织团队在金锰协作框架下，以扎实有力的举措帮助结对地区农产品打开销路，助农增收。给我来十串羊肉串，我想要5瓶奶皮子酸奶。在科左中旗好物进校园现场，这样热闹的选购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师生对草原产品的认可度极高，部分产品在展销首日就已售罄，工作人员随即联系补货。除了美食，草原手工产品和非遗制香等也吸引了很多师生驻足，大家跟着传承人一起制作香包，感受来自草原的手作魅力。歌舞表演区的呼麦蒙古舞每到中午便成为人气王，马头琴声一响，整个校园仿佛被带入内蒙古草原上，有的学生跟着节奏起舞，那一刻进入校园的不只有草原好物，更有一份金蒙牵手的情谊。据工作人员统计，此次推介活动销售额近40万元。顺义区挂职干部科左中旗副旗长赵波介绍，团队致力于搭建供需桥梁，让绿色优质的农副产品直接对接追求品质的消费者。高校巡展结束后，这些产品还将走进顺义和朝阳的街道社区，持续扩大覆盖面。科左中旗的好物热热闹闹进校园，同时顺义区供销社供销一家平台也已上线巴林左旗4家商户的40余款商品，牛羊肉、乳清酒等草原好物正以不同方式来到首都市民的餐桌和日常生活。巴林左旗挂职干部团队前期积极协调与顺义区供销社，围绕产品遴选、企业推荐、合作模式等关键环节反复对接，最终选定了首批上线的商品。此次上线后，巴林左旗农副产品形成了线上供销一家平台赋能、线下顺义商场超市、石门市场联动的线上加线下立体化销售格局，实现双线发力，协同增效。同时，巴林左旗挂职干部团队积极协调对接，发挥协作项目北京顺义物流中转站作用，使物流成本相比直发节省至少1/3，综合时效提升50%以上。通过强化产销衔接，完善仓储物流服务体系，实现了当地农产品从产地到终端市场的直达，助力以赤峰、笨鸡蛋、鲜鸡肉为代表的数十种产品进入京优鲜多家商超，并实现常态化销售，销售持续增长，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回头客越来越多，受到市民广泛欢迎。这不仅满足了首都市民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也带动当地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增强了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从线上平台到线下社区，从商场超市到高校校园，顺义区对两地的帮扶并非简单给钱给物，而是在渠道搭建、品牌推广、模式创新上持续用力，帮助当地打通从生产到消费的关键环节。互联网新业态让千里山海不再遥远，立体化销售网络让草原好物真正扎根京城，辐射全国。当巴林左旗的扫帚苗工艺品摆上市民案头，当科左中旗的杂粮饺子端上市民餐桌，金锰协作化作了一个个触手可及的生活瞬间， 这背后是挂职干部的奔走协调，是产销两端的精准匹配，更是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共赢，从输血走向造血的深。

0: 及休闲运动、赏景等于一体的全龄友好生活。石原花街最大的变化在于贯通项目，围绕顺区文化中心、城南体育中心及周边社区，对现状绿地和广场进行了整体提升。过去相对独立的空间被重新连接，新增健身步道、休憩节点、人行步道与绿化空间有机融合，一条绿意盎然的慢行系统逐渐成型。如今居民从社区出发，步行即可串联文化休闲、健身运动等生活场景，实现生活圈与文体圈无缝对接。家住附近的居民王先生说，现在广场健身器材更多了，环境也更好了，没事儿就过来活动活动，特别好。居民周女士说，改造完以后，花的品种比以前多了很多，五颜六色，特别漂亮，从这儿走心情都变好了。围绕春季赏花、夏季绿荫、秋季采叶、冬季常青的目标，街区因地制宜种植海棠、绣线菊、月季等植物，通过丰富植物层次和迹象变化，打造四季有景的城市街区风貌。项目还对公交站周边、人行步道、学校门前等区域进行细节优化，增设候车空间、长椅等，让市民日常出行更加舒适便利。从一条花街到一座宜居之城，如今在顺义，越来越多看得见绿、留得住人、装得下生活的城市空间正在悄然生长。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

0: 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狸猫草上飞，桃二下，心中起急呀。想走走不了，想在这儿待着，把心都熟了。人在这儿，心跑回店房去了，准知家里的人看这会儿自己没回去就得扎窝。哎，真叫他猜着了。正这么个时候，他听见房上唰唰有这种声音，